阳光清晨，此刻这首歌，哎呀，再一次听到了这首留言、哦、来自周慧敏和林隆璇的合作。今天也是林隆璇的62岁的生日，想想那些过去的岁月当中、哦、不管是书卷气的还是白马王子的还是台前幕后的这样音乐人啊、也都是到了这个60往上的这个可以说是暮年哦。那这个在过去的时光里面，我们都喜欢去听这样的一些就是带有浓浓书卷气的歌，他和像熊天平啊、张信哲他们都好像是有着一种非常天赋的一种干净纯粹的嗓音哦。除此之外，他也是专业去学习钢琴的，他主修的是理论作曲啊、哦，复修钢琴、声和古筝，所以这种扎实的科班功底也为他日后的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1987年开始正式踏入乐坛，后来呢，先后发行了10多张个人演唱专辑、6张演奏专辑，发表歌曲超过1000首，制作专辑超过100张。他用惊人的创作力也是成了华语乐坛的幕后推手和情歌匠人。他有太多的一些难以磨灭的黄金时代印记的作品啊，难以抗拒你容颜，白天不懂夜的黑，你那么爱他，慢慢哦，这些歌曲可以说都是在每一首背后都是有这样的一个在竞争激烈的当时的歌坛，神仙打架的那样的一个音乐时代，他都是以自己细腻的笔触包办了所有的词曲。我现在对于林隆璇印象最深刻的是在我第一次去到北京那次是代表单位到北京去参加一个比赛，哇，那对于我来说那绝对是所有都是人生的第一次，第一次代表单位到北京，北京是第一次去到首都，那是一个非常非常年轻的时光里面，然后一个人带着这个皮箱哦，然后也拎着大包小包，然后懵懂无知什么都不懂的那样的一个时光里面，你知道吗，那次我们住的是一个挺小的一个宾馆，不大的一个宾馆，房间也不大，但是呢你知道吗，在打开电视机的那一刻里面，我听到了一首什么歌啊，就是来自林隆璇唱起的我还是爱你到老，这首歌曲真的给我带来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当时电视机里面的 Channel V 电视台它就不停地再去循环去转播着这一首一首的歌，我就记得在那两天我只要打开电视机，一会儿听到的是留言，一会儿听到的是我还是爱你到老，天，所以哪怕是这么多年时间过去了，只要这熟悉的旋律响起，就好像勾起了我心底里面深藏的情愫

0: 的三峡库区的头层水牛皮凉席，特惠价只要999，往年同规格棕红款最低也要1599。也有朋友提出质疑，说价格低了这么多，是不是都是残次品？解释一下啊，去年厂家大胆采购了一批原皮料，正好是原皮价格最低的时候，保证是三峡库区的优质水牛的头层皮，又取消了精装礼盒，采用到的是卷筒简易包装，压缩全部附加成本让利客户。那这批皮料售完立刻会恢复到我们的正常售价，所以想要优惠的朋友现在就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7106109，4007106109，或者登录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那这款凉席自带舒适的凉感，原理呢就藏在头层皮天然的毛孔里，热胀冷缩的物理特性，人体接触席面的时候，皮肤热量会通过毛孔皮质快速的散出，体感是清凉温润，凉而不刺骨，日常开空调只需要1到2个小时就能够全屋降温锁凉，不用整夜的持续开机，长期使用能省下不少的电费哦。悉心养护可以稳定的使用50年以上的时间，日均使用成本才1毛多。想要入手的朋友啊，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口金赢，记好了，999，这是18年来的第一次的底价啊，错过本次恢复到正常的会员价格1599，不会再有低价福利了，直接拨打4007106109，也可以登录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口金赢。
1: 耳机里的单曲循环，通勤路上的偶然相遇，让街角像极了电影里的开场，运动时的心跳刚好和随机的鼓点同频，原来生活的每一刻都有旋律悄悄回应。
2: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阳光倾城，
1: 此刻这首歌

这首歌真绝了，1992年，从1992年开始，真的是叫满大街都是唱的是这首《吻别》啊！走到哪里，不管是电视机开着、广播开着，还是说在那个大街小巷，都成了妙歌啊！这首歌真的是当时很红，然后很多能够看到这个凤凰卫视啊，看到这个 Channel V 的好朋友啊，都是深深的喜欢和着迷于那个时候在 MTV 里面的张学友，旧时光的风、霓虹灯、长街、车站，还有那个年代人们最真挚也最隐忍的那样的一份深情。

然后看着 MTV 里面周海媚的温柔忧伤，好美啊，那个时候的周海媚好美啊，和张学友深情低回的嗓音交织在一起，真的是成了无数人青春记忆里面永远无法替代掉的画面哦。所以真的是一首歌，一个时代的背影，而更多人则是想着在那些年去看过的 Channel V 啊，去看过的那样的一些让我们觉得非常洋气的电视台啊。蓝色旅行说，前段时间还刷到了吴大维老师，说话方式还是那么的幽默风趣啊。那会儿，对啊，我们很多人都是看吴大维，然后跟着他一起去学英语的。啊，我到现在印象很深啊，就是2001还是2002年左右啊，然后我当时还有一次和吴大维一起主持节目，哎呀，我到现在印象极深啊，他真的好帅啊，然后好风趣，好幽默啊，看人的时候眼睛都是乌黑乌黑的，好像深到潭底的感觉。哎呀，只可惜那个时候我的主持的能力太弱了。否能再多爱一天，能再多看一眼。而且那会儿也不像现在那么喜欢拍照片哦，也没有留下什么好看的照片。现在真的是不管是谁的手机啊，或者是谁的这个相机啊什么的，都好像能够留下就是很好看很好看的这个影像。所以我说人还是要记得随时随地给自己多记录啊，不仅仅是脑海当中不断浮现出的 Channel V 啊，还有就是自己也要经常去拍拍照啊。那个时候一天到晚都在放音乐啊，而且它没有任何广告，很多人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神仙台。那个影响力真的是好强，所以后来我们到今天看猪猪去演电视连续剧，看他去演电影哦，你不要忘记了，他可是当年也同样是天籁村的主持人，和当时有一个叫李霞的，大家还记得吗？还有像吴大维啊，他们都是在一起去主持节目，还有一个主持人叫 Lisa， 是用英文纯英文在主持啊，就是她后来嫁给了吴彦祖。所以我说当时这个台真的是一个神仙台啊，一切都是天意，一切都是命。也只是很遗憾啊，前不久还听到了就是这个台正式关闭和大家说再见的讯息，也是让很多好朋友说，哎呀，自己的青春结束了。

0: 你见过恐龙吗？
1: 没有。
0: 你吃过恐龙蛋吗？
2: 恐龙蛋，
0: 可以吃的恐龙蛋，特别好吃的恐龙蛋。
3: 你没听错，不是远古时代恐龙下的蛋，是来自新疆和田皮山县的恐龙蛋。它就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李。它喝着昆仑山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包好吃。
4: 续走沅江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沅江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蛋树。现在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8月收获15斤精品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礼。
5: 3斤珍品水果是香妃礼还是恭维皇后？我们一起

现在就关注江苏音乐台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即刻认养一棵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援疆。

0: It's my radio。
1: 莫愁湖里的大荷叶，微笑青蛙撑起一片清凉，北京西路的梧桐树荫给人们遮挡酷热，花莲雪糕、码头牌冰棒阵阵吆喝，勾出了小馋虫。游泳池里的每个孩子都变成了水上健将，夏天就这样如期到来，仿佛每缕阳光都像夏花盛放。阳光倾城，邓煌和你爱上夏天。
2: 真是热辣滚烫的夏天来到了。我这两天在给自己做心理建设，我说接下来再去想要打网球的话，那可能还是有一点困难。你说现在在这个屋外，你就哪怕是不动，你就站一会儿，然后都是一身的汗哦。所以这个天大家在外出，尤其是到了中午的时候，可能在运动啊或者是走路这件事情还是要稍微悠着一点，因为你看虽然说也是随时有雨吧，但是那个温度确实不降反升啊，今天最高温度有32度，那种闷闷潮潮的感觉还是扑面而来。今天南京是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雨量中雨，夜里阴天转多云，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达到7到8级，最高温度今天有32度，明天是多云天气，最高温度是到34度，后天是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到5级，逐渐增强到6到7级，阵风8级，最高温度是在33度。就算是风来了，你还是会觉得闷闷热热的，那种湿闷感依然是非常非常的强烈。不过我们还是在这要特别特别提醒到大家哦，来自省气象台的预报是台风巴威对江苏的主要影响时段是在11号到14号，也就是周六，从周五晚些时候开始，一直到周六到下周的14号，那其中降水主要集中在12到14号，最强雨水将出现在12号，就是在周日，到时候呢，江苏西南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将会有中雨量级的雨水，局地可能会出现大到暴雨。对本次过程来说，对江苏风的影响是大过雨啊。11到13号全省风力普遍比较大，陆地上最大风力将达到7到9级，江河湖库和海面沿海海面8到10级，尤其是12号星期天，全省大部分地区的风力都很强，淮河以南地区的最大阵风将达到9到10级。所以你看，如果是一个户外的活动的话，相对来说就会比较受限。这个受限是什么呢？要么就是热，对吧，又闷又潮，然后呢温度又高，要么呢就是下雨啊，对吧，也受影响，都很受限。然后结果呢，我就左思右想，我说这个夏天给自己再来点什么呢，结果你看，就是叫做瞌睡遇到枕头。昨天就有朋友约我去打匹克球，我一开始没了解这个匹克球是啥哦，后来呢就是自行去看到很多的小视频，然后学习了解，然后你就会发现，哇，这个打匹克球真的是好处很多哎，因为它不仅是互动性强，而且呢它还能够帮你锻炼到身体的方方面面啊，让你越来越健康。就是他为什么说他有着一个独到的魅力啊，昨天是真的是亲自感受了一下他的独到魅力。就是第一，人和人在一起，他是4个人，而且入门极快啊，这教练稍微辅导一下，因为呢之前你看你有打乒乓球的经历，对吧，你有打羽毛球的经历，然后你还会一点网球，好了，这3种球你都会，对不对，那你接下来打匹克球就会入门会非常非常的快，那你就是需要接下来还是要强化，就是练习发球，练习接球，练习发球，练习接球，练习颠球，就让你的手和拍子和球之间产生关联，然后有感情。所以我当时我就看到在球场上有一位这个男同胞，他就一个人

人来打球。哦，一个人怎么打？然后他就有一个人的这个发球机啊、有一个场子，就是发球机会给他抛球过来，然后他就接啊、然后呢再不断的接球接球接球，他又一个人对着墙，然后乒乒乓乓的像小的时候电铲斗一样，就是对着墙打乒乓球，那个经历大家都有嘛，就是那个拍子呢它比那个乒乓球板啊更大一些啊、然后就抓着这个拍子啊，然后就是用握菜刀的那个手势，然后你就可以开始乒乒乓乓就跟这个对家就打起来了，我觉得好好玩啊，真的是好有意思。首先互动性趣味性很强，对吧？然后它的强度又不会特别特别的强，你比如说打网球，很多人说怪怪，你要是没有个几个人跟你轮替着打的话，你光是在发球和接球的过程当中其实就已经消耗了大量的热量，然后呢你的正手拍反手拍在这个交换的过程当中，还有你的脚步啊，都需要你有个强大的心脏在支撑。那它又是中等强度的运动量，因为它的场地不大，场地比较小，所以呢就不需要我们东跑西跑的，然后呢再加上又可控，很多人说我就打这个近距离的球，叫做丁克球，也非常非常有趣啊，就是在这个网前哦，就是网子前面，然后两个人可以打一点近距离球，也非常好玩。所以它每小时消耗400到600千卡的热量，等于是快步走10000步啊，有助于健身，又不像足球篮球什么羽毛球乒乓球这个羽毛球还有包括网球那么剧烈，它的受伤风险小，所以它适合就是全年龄段的人群参与，对吧？小孩儿可以打，然后看到这个不少的小朋友在暑期里面什么打乒乓球的打羽毛球的都有，打网球的也有，我强烈建议啊，就是家长也可以和孩子一起去学一下，去打匹克球。然后它又有很好的这个天然的社交属性，匹克球呢是双打为好，四个人用一个场地，然后他来回，然后互动啊，不管是跟朋友结伴还是和陌生人组队，大家就很快就能熟络起来。然后甚至比如说祖孙配，这个夫妻配，公司团建搞一个同事配，然后这个邻里配啊，这匹克球真的不仅仅是一个运动，也成了人和人之间情感的纽带。很多好朋友这个动不动就说哎呀坐下来喝个茶打个牌，我倒建议大家不妨去试试看打个匹克球。很多人都说原来是打网球的，后来一旦打了匹克球就一下子停不下来了，因为它上手快啊，趣味性强啊，场地小啊，对奔跑能力的要求不高啊。所以前两天遇到我们这个小区的一个邻居啊，然后他说我怎么前两天跟你们同事一起打匹克球怎么没有你啊，我说啊我们单位很大，而且最重要的是我还不会。你看这话说间啊，这个说着说着就会了，昨天就跟人乒乒乓乓打得很好，而且尤其是发球啊，他发球的那个姿态真的好好看啊，我回头把昨天人家给我拍的视频，虽然是并不是拍得很好，但是我把它剪吧剪吧，然后我到时候发出来给大家看一看哦。他发球跟那个网球的发球有的一比啊，就是他都是最后就是那个拍子要轮到自己的左肩头，就是那样那个轮拍的那个过程就好帅啊。然后就是你把这个球打到对场的那个斜角之后，然后你赶快迅速的跑位啊，然后进场，然后开始和你的队友一起去攻打对方。哇，那个真的非常非常的有趣，就是直接听到这个场上不停的响起我的这个杠铃般的笑声，不停的去叫啊去喊，哇，整个你的心里面哪怕是有什么不开心啊什么的全部都能够帮你宣泄出去。而且呢它的门槛很低，就你只要穿着运动鞋穿牛仔裤都可以过来打。所以对于这个着装，我昨天穿的还是那个打网球的那个球服啊，那个网球裤，所以我接下来就在想，就是接下来你可以只要是穿一身宽松一点的，对吧？你上半身你搞一个这个 polo 衫，下半身就是穿一条宽松一点的这个运动短裤，打乒乓球的打这个羽毛球的裤子，其实都可以穿来，就是直接去打个匹克球，真的是太好玩了。对，还有一个好处是它是室内的。它是室内的场子，所以呢不管是外面下雨啦刮风啊，还是外面出大太阳啊，都完完全全不用去惧怕啊。所以昨天真的是很 happy 啊，然后晚上回到家啊，很快就哈欠一个连一个的。但是到了今天早上

然后我还在担心，我说会不会浑身酸痛啊，完全没有。昨天不知不觉的抡着拍子啊，然后又是跑又是跳又是打的，然后折腾了两个多小时，然后竟然毫无感觉。哇天，那真的是神仙局了。有空的话大家都可以去打一个匹克球啊。而且还有一点， 它相对就是其他的那个球类的话，它的价位收费我觉得是真的非常非常的亲民。所以我昨天就已经开始不断的邀约好朋友说走走走，星期五周末的时候一起去打个匹克球。网球先放一放啊，因为太热了，户外太热了打不了，就是在家里面试试看轮轮拍子啊，就是别忘了就是轮拍子的那个手法，我觉得就很重要。而且就是你在学这个匹克球的时候，它其实和网球和乒乓球都有一些相似之处，就是都需要蹲着， 你都要随时练蹲的姿势啊，就是那个蹲姿啊，就是任何人啊，我都建议大家有空都可以练一练蹲，就是你只要能长时间，你就是半蹲哦，就是练那个半蹲打球发球接球，都是那个半蹲的那个准备的那个姿势，你的下肢的力量会得到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提高啊，你可以试一下看看。

对，说到了 polo 衫，不少的朋友都在我们的大蓝鲸里面在问啊，说想要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拉夫劳伦刺绣小马纯色 polo 衫哦，那怎么拿到手呢？可以在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在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回复 polo 啊，不要这个有大写，直接小写的四个字母P-O-L-O 啊，小写的四个字母 P-O-L-O 发送出去就可以收到了。刚刚有不少朋友说收不到，我一看哦，果然是写了个大写的 P 哦，然后呢你一定要记好了，就是小写 P-O-L-O 然后发送出去就可以收到了。那我们这一版这个拉夫劳伦的经典 polo 衫呢，是上面带刺绣小马的，那纯色啊，藏青，然后还有黑色，还有白色，那个微弹的面料上身非常舒服，洗过之后也不容易变形。最重要的是价格哦，专柜价要1000多的拉夫劳伦的纯色经典 polo 衫。我现在印象很深哦，就是以前到哪儿去玩，到香港啊，或者是到其他地方啊，然后去玩，一定要给自己啊和家人都要带，就直接把它摊开了去晾哦。我一般就是晾这种就是棉质的衣服，我都不会去把它挂在衣架上啊，就越挂越长，然后还有那个肩膀那个肩型啊，也可能会被它挂坏掉啊，所以很多衣服不是穿坏的，是洗坏的啊。那它的这个肩型尤其非常非常的好看，很修身啊。那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是299就拿到手了，所以全家人都可以动起来，就是从 S 号到两个XL 都覆盖，男女不限，大家都可以去穿。如果要是现在下单，任选两件进购物车，然后下单的话，一起付款，立刻帮你减掉10块钱。所以对我们很多好朋友来说啊，这全家人都可以一起拿到的福利。关键呢，他上班也可以穿，对吧？休闲出去什么游玩啊。

好，用这首温岚的《蓝色雨》开始了今天节目当中的相约。我是主持人海燕，7月9号上午的9点到11点钟，两个小时，我们在节目当中，这个台风来袭啊，而且呢，接下来的这个连绵的下雨，所以今天是难得的这个台风的间歇期。早上出门的时候，哎，就忍不住的抬头这个拍照哈。今天的云依然是非常的好看。超强的台风巴威呢，预计11号开始影响江苏。今天南京是多云转阴的天气啊，有分散性的雷阵雨，雨量呢是中等，夜里面是阴转多云。今天的最低温度25度，最高温度32度。明天是多云的天气，25度到34度。后天是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25度到33度。好，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会跟大家一起聊到的话题，还记得昨天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我们。

说到了很多爱听广播的朋友，爱听音乐的朋友，我们要从生活的细节开始保护我们的耳朵，这样的话呢才能够让我们年纪大的时候听得清哈，听得清对于我们的这个健康是非常重要和关键的一个因素。而今天呢，我们大家可能都能猜到哈，海燕会说保护哪里了？保护完耳朵之后，我们一定要保护眼睛。好，今天节目中呢，和大家一起来聊到的话题也非常非常的应时应景，因为我们每个人现在每天大量的时间要看手机、看电脑、看屏幕哈，所以大家可以一起来统计和说一说。这个比如说这手机当中隔个一周就会来测试一下你这一周这个看屏幕的时间总长度是多少，那有没有进行过一个统计啊？大家可以一起来说一说啊，你每天看手机的时间有几个小时，然后日常生活里面有哪些保护眼睛的好习惯。好，特别欢迎大家一起来分享这样的一个话题。今天我们稍后部分的保养密码慢慢聊，就跟大家一起来说到的是关于我们保护眼睛。欢迎你的收听和参与。节目中听到的接下来这首歌曲，郭富城带来的《对你爱不完》。曾经的四大天王都已经进入到了花甲之年。前两天这个听任贤齐的歌的时候，我也小小的感慨了一下，任贤齐已经60岁了，那曾经的这个四大天王呢也都已经60岁了。我们来听郭富城《对你爱不完》。

好，这是郭富城带来的一首《对你爱不完》啊，90年代的一首动感的单曲啊。那么他的这个舞姿啊，他的跳舞的天赋，在四大天王里面，我觉得还是比较的出挑的。好，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今天精选的好物啊，如果昨天错过的话，今天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给大家带来的 Love Lauren 的刺绣小马纯色的 Polo 衫，好，赶紧可以通过我们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 Polo。P-O-L-O 来进行购买啊！昨天我们推出的这样的一款纯色的 Polo 衫呢，非常的受欢迎。如果昨天错过的朋友，今天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大牌的捡漏的福利啊 ！Love Lauren 的纯色的这个经典的 Polo 衫，那我们买到这个专柜当中的正宗的这样的一款 Polo 衫的话呢，稍微好一点的可能价格都要破千，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价格哈、是非常非常性价比高的299，专柜价呢是1199的 Love Lauren 纯色经典的 Polo 衫。好，你可以直接用3折的价格来入手国际大牌，而且它的颜色也是很经典的，无论是白色啊，我觉得白色我特别特别的喜欢啊，无论是这个男女都可以穿的这样的一款经典的颜色，它的那个小马的这个刺绣呢，就有一种点睛之笔的感觉。那还有黑色，包括藏青色，这3种颜色可以去选择。那么尺码从 S 到 2XL 是全覆盖的，男女都能够穿。而且我觉得它的这个正肩的设计啊，就是上身之后呢，人显得特别的精神哈。好，那我们在节目当中还要提醒大家，如果现在下单的话，任选2件啊，加入到购物车当中，一起付款的话，还会立减10元，到手会更加的划算。那么这是限量清仓的一个福利啊，昨天错过的朋友，今天千万不要错过啊！每一款颜色都不多，只有100件，大家可以赶紧通过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回复 Polo P-O-L-O 来选择你喜欢的颜色，添加客服微信，还会在优惠的基础之上再减5元。好，我们在节目中今天给大家带来的 Love Lauren 的刺绣小马纯色的 Polo 衫，不要错过了。好，我们继续在节目中和大家一路同行，这里是上午时光，流光飞舞。

999买牛皮席，999买头层牛皮凉席，真的是碰着了。自从推荐以来，史上第一次做到999这个价格，有人一下子买了十几床，谢谢。因为厂家低价收购了一批好皮料，在席子的销售旺季拿出来做底价回馈，所以一直因为价格在观望的朋友们啊，赶紧订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两种方式都可以。这批的皮料就这么多，卖完就恢复到正常的售价了。陆续有朋友收到货的，可以给我们反馈啊。席子的品质怎么样？摸着良心说说，这漫漫长夏睡得又凉快又舒服，简直是幸福感爆棚，好吗？现在就赶紧拨打4007106109，4007106109，商场3-4000，我们这批才999，植物纤维的席子是年年换，不如999买床皮。

橘子，赵女士说从来没有用过牛皮凉席，但是就觉得跟家里的风格很搭。哎，这皮席子就是软装啊，内涵也够，透气排湿又清凉，席面细腻软滑，不易变形，凉而不冰，散热透气，还实用，因为皮质好，会越用越凉爽，越用越光滑柔顺，看着就欢喜。4007106109电话站。

0: 买头层的全皮的植物鞣制的牛皮凉席，拥有几十年使用寿命的牛皮凉席。
1: 4007106109，
0: 个人用、馈赠送人都是品质之选。微信下拉菜单，搜索“银江南京选”。
2: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餐秀首选诗宴，着古风妆造，赏诗词歌舞，穿越3000年，品帝王风雅宴。暑期亲子出游，闺蜜打卡，家庭聚餐全适配。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餐秀，认准诗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0: 接下来的每一刻都优雅从容，优雅从容，自带芬芳。保养密码，慢慢聊，慢慢聊。
1: 好，今天我们在保养密码当中，真的是要跟大家好好的聊，慢慢的聊，关于我们每个人非常重要的眼睛啊，保护眼睛的习惯啊，你可以通过我们今天的大蓝鲸手机客户端一起来交流一下，告诉我们每天用手机的时间大概是多长时间哈。看到已经有朋友的这个留言了，他说好家伙，一天得看10小时手机啊。我会用那种防蓝光的手机膜，感觉能够护一点眼睛。那还有朋友说每天看手机大约是6小时左右啊，会在手机上把这个亮度呢调低一点，不要太刺眼了。好，那我们会继续和大家一起边聊然后边说这样的一个话题，感兴趣的朋友都可以来参与一下哈。确实我们的生活已经离不开手机了，无论是工作也好，学习也好，日常的生活也好，手机是我们必备的。就前些年，就是10年前那时候说，那手机是一个人延伸的，延伸的这个器官，我当时就觉得这个比喻还是有点精妙的。但是现在觉得好像真的是这样子，人已经离不开这样的一个东西，就像是我们的器官一样的存在了。那么生活节奏又这么的快，成年人的眼睛是承受了多重健康的压力啊。工作盯着电脑，下班手机，去看剧啊，或者是这个打游戏啊，或者是很多很多的这个包括下班之后有时候就工作上还有一些事情要进行处理，包括这家里面的沟通啊等等等等啊，各种群的回复啊对吧。然后呢加上我们长期的这个饮食呢，如果是偏甜一些啊，高糖的一个饮食，或者是缺乏户外的活动的话，这些生活方式都在慢慢的损害我们的眼睛的健康。不少人就会觉得眼睛哎莫名其妙就会觉得比较的干涩哈，然后看东西看不清楚，好像就是单纯的把它归咎为是用眼的疲劳，认为稍微休息一下就可以缓解了。其实这是眼睛的健康已经亮起了警报了。世界卫生组织最新的一个数据就显示啊，在全球范围之内至少有22亿人存在近视远视这样的一个受损。那么其中至少10亿人的视力受损呢，原本是可以预防的啊，或者是尚未得到处理的。那屈光不正或者是白内障是造成视力损伤和这个夜盲症啊这个主要的原因。所以我们今天的保养密码呢，就要好好的一起慢慢的和大家聊一聊关于我们眼睛的健康。先还是要说到的，说不是屏幕伤眼，是一直盯着屏幕伤眼。我们先把一个比较重要的结论啊，一条一条的跟大家来说哈。那么我们成年人很多人的这个，刚才看到有朋友是10个小时，有朋友6个小时啊，还真的是就是平均使用电子设备的时长呢，普遍接近8个小时左右。那电子设备渗透在我们的工作、娱乐、社交各个场景当中，对于眼睛最大的伤害其实不是屏幕本身，而是长时间的盯着屏幕啊，人们会不自觉地出现眨眼偷懒的情况。正常每逢

中眨眼是15到20次。那么专注的看屏的时候呢，比如说你正好是在追剧的过程当中，这个看屏幕的眨眼的时间一下子会降到只有1分钟只有5次啊，有只有7次，这么少哈。那么它的这个泪膜呢快速的蒸发，干眼也就随之而来了。好，我们今天保养密码会好好聊这个话题，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持续的收听关注我们的节目。听到的歌曲，闭上眼睛来听，这首歌还是非常的舒服的。来，在盛夏季节到来的时候，听望春风陶喆。

续在经典975，这里是海燕陪伴大家流光飞舞啊！今天打开我们大蓝鲸手机客户端，可以关注主播号海燕，还可以在海燕直播的过程当中来到我们的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流光飞舞的互动直播间啊！今天跟大家一起聊到的是，每天你看手机的时间大约是多长时间呢？有没有一些日常的自己独特的一些护眼的好习惯啊，或者是好方法，都可以贡献出来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小蜜蜂说呢，尽量不看，用耳朵去听，有意识的控制自己，平时多出门看绿植保护眼睛。哇，这个因为是特别喜欢跑步的这样的一位朋友啊，我们都很佩服他，所以这个自律啊，自控啊，尽量的少看手机啊，我觉得你应该是做得非常非常的好的和到位的。好，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欢迎更多的朋友通过今天大蓝鲸手机客户端一起来说一说。其实呢，像追剧啊什么的，现在就是更多的情况下大家用投屏，用这个 IPTV， 在暑假到来的时候，不要紧盯着这个小小的屏幕、小小的手机或者是 iPad 啊。我们江苏的 IPTV 暑假的嘉年华正式上线了，海量

全品类的精品内容一次性的更新到位，所以呢老青少啊都是喜好的这个通通的都可以看得到。那比如说一些孩子喜欢的童趣的佳作呀，头部的热剧啊，精彩的大片，丰富的这个内容都可以看得到。世界杯苏超重磅体育赛事也是高清的直播，独特的多屏同步让赛场的热血瞬间的全程锁定。那么宅在家里面拥有一站式的沉浸式的视听快乐，而且我觉得大屏当然是非常的舒服，而且还可以用大屏来听广播，哎，点播你喜欢的主持人的精彩节目。还没有办理的我们的听众朋友呢，直接可以拨打10000热线，或者是前往线下的电信营业厅来咨询安装。这个夏天的娱乐主场就认准江苏 IPTV， 玩转氛围感拉满的暑期的视听嘉年华。好，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继续边走

首经典的西洋的对唱情歌，来自 Chris Norman and Susie Quantry 所带来的 Stumbling In， 恍恍惚惚的就坠入了爱河。这里是经典975，正在海燕陪伴大家上午时光。

0: 九点到十一点钟，柳光飞舞。
1: FM 九十七点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

0: 接下来的每一刻都优雅从容，优雅从容，自带芬芳。保养密码，慢慢聊，慢慢聊。
1: 好，继续在我们今天的保养密码，我们今天的主要的话题是跟大家说到的是关于我们眼睛的养护。昨天是关于耳朵听力，今天是眼睛和视力。好，那刚才说了，很多朋友这个盯屏幕的时间长了之后呢，这个眨眼的次数少了，然后这样的话呢就特别容易眼干啊。科学的缓解眼干我们该怎么做呢？好，跟大家来说几个技巧哈。首先，控制连续用眼的时长，可以用20/20/20这样的一个原则，那就是每看屏幕20分钟，就抬头看大约是6米左右，也就是20英尺之外的物体，至少20秒啊！记住了，20分钟就要抬头看至少6米以外的物体，然后至少20秒。这样的话让我们的眼部紧绷的这个睫状肌充分的能够有所休息。说到这里的时候，就特别的怀念上学的时候可以做眼保健操啊，其实就是让我们的这个睫状肌能够充分的去按摩放松，然后去休息。那另外呢，还有一个技巧缓解我们的眼干，那就是有意识的主动的眨眼睛，不灵不灵的 winkle winkle 眨一眨眼睛，每分钟刻意的眨眼15次，帮助我们的泪腺泪膜能够重新均匀的覆盖整个眼表。当然还可以多做一些完全闭眼的动作，就是在听音乐的时候，那接下来海燕会放什么歌，你可以闭着眼睛来听，每一次闭眼1-2秒钟，然后这样的话呢，充分的促进我们泪液的一个分泌，这些都是能够缓解我们眼睛干涩的这样的一些方法。那么还有一个方法也是非常重要的，提示大家，那就是在晚上的用眼的环境，千万千万千万不要在黑暗的环境当中单独紧盯电子屏幕，长此以往不仅会让我们的瞳孔逐步的散大，还会增加青光眼发作的这个风险，所以这个动作是非常危险的，千万不要去做。读写的时候呢，采取顶灯加上台灯，如果这种双照明啊是非常非常好的，这样的话可以减少屏幕和环境的这个亮度差。台灯优选选择的是那种没有完全屏闪，而且色温在4000K 左右的暖白光的这个产品，保证桌面照度不低于300勒克斯啊，大家可以去查询一下这专业的术语啊，在选择台灯的时候，我们尽量选择这些非常专业的能够护眼的台灯是更加的好。无论是哪个年龄段的，孩子做作业也好，成人晚上看看书啊，或者是追追剧啊，这个台灯的使用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因为在夜间。

的用眼的环境对我们来说是更加的会增加我们用眼的负担，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尽可能的让它不要那么累了。好，来听到的歌曲，你现在还好吗？我们想轻轻的问自己的双眼，你现在还好吗？还累吗？闭上眼睛，眨一眨眼，2020，这些方法都可以帮助到你哦。

藏，还有它的那个廓形非常的好，我觉得该藏的地方都给你藏住了，小肚子呀、白白肉啊，通通的藏起来，而且也是非常的显瘦的啊。那微弹的面料上身之后特别的舒服，洗完呢还不容易变形，穿3年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夏天穿透气、吸汗、清爽、不黏腻的，我觉得这个 Love Lauren 的纯色的这个小马刺绣的这个 polo 衫真的是特别特别棒的一个完全不会出错的选择，而且 hold 得住所有的场合。专柜价1199的 Love Lauren 纯色经典 polo 衫，我们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的是非常性价比高的价格，299就直接可以到手了啊！三者入手国际大牌，那三种颜色，黑色、藏青和白色，如果让我选的话我一定是选白色。如果是稍微偏胖一些的，我觉得藏青色和这个黑色是非常不错的选择。然后体型适中的话，那我觉得黑色和白色都是可以的，但是我个人是特别喜欢白色。好，尺寸从 S 号一直到 2XL 全部都覆盖了，男女同款。好，现在下单的话呢，任选两件加入到这个购物车当中，一起付款立减10元，到手的话是会更加的划算一些。好，限量的一个清仓福利，每个颜色都不多，所以大家赶紧可以去选一选，看看白色你要的那个尺码还在不在，赶紧登录到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 POLO P-O-L-O 立刻可以去抢购哦，添加客服微信，每单还能够再减5元。这里是经典975，海燕和大家流光飞舞，听到歌曲阿瓦夏尔轩一杯 cappuccino。 上午时间啊，其实9点多钟通风最好的时间，还有就是喝一点咖啡最好的时间，还有就是和海燕一起轻松地度过我们的流光飞舞最好的时间了。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有一种声音，不只存在于舞台的聚光灯下，更存在于三尺讲台的默默耕耘中。他通晓多国语言，在声乐教育的讲台上深耕数十载，他就是走过百年风雨的男高音歌唱家、教育家蓝又钦。这是蓝又钦老师89岁时的演唱。

蓝又卿老师这一生是在咬字与发声中度过的。他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师从泰斗沈湘，长期从事声乐教育工作。他翻译的《歌唱与咬字》等著作，至今仍是声乐学子的必读书目。

0: 他不仅教会了学生如何用意、德、音、俄等语言完美演绎作品，更教会了他们如何以赤诚之心对待艺术。半个多世纪的从教生涯，蓝又新老师培养了无数优秀的歌唱家，自己却始终保持着归国华侨那份谦逊与低调。在百岁时光里，他依然像一盏明亮的灯，照亮着后辈前行的路。百岁芳华，致敬这一生执着的声乐守望者。
1: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流动的光阴。

0: 卖了快20年，今年颠覆了。收到消息，因为厂家去年低价整包了一批原皮材料，特此做了这批红棕色的经典款，以999的价格做回馈。这价格爆出来之前，3000块钱买的呀，消消气，早睡早享受啊。新朋友不相信的，给大家提供送席子到家，不满意直接退货的服务，先锁定名额才是真的。皮料不多，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直接搜索赢江南精选口金赢。原皮料价格低，但是品质是一样的，头层皮毛孔粗大，透气性好，躺上去自带凉感，就像把天然的空调铺在了床上。999你买回家，卧室啥的不用布置，都能够瞬间提升档次，从此生活做减法，不需要特意打理，比洗床单被罩省太多功夫了。刘女士说，是之前推荐的2980元一床的席子吗？那必须是的呀，品质是一模一样的，这批皮料真的是赶巧了啊，厂家整包从来没有捡过这么大的漏，所以呢我们也跟着便宜，999抢完就结束。之前舍不得买的，想在高温里睡个安稳觉的，想要提升卧室软装的，都别再犹豫了，现在下单，明后天就给您送货上门，让您当晚就能跟闷热失眠说再见。4007106109，4007106109，想要送人的，我们正常的手拎包都会给大家做配送。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在微信。
1: 咱不止嬉戏打闹，
2: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3: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4: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3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5: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4: 连续打卡7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5: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6: 这个夏天听你的。
7: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8: 办个人养老金就到南京银行，3重好礼等您来拿，数量有限，领完即止，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南京银行个人养老金可以抵个税的养老金。
9: 接下来为您播出流光飞舞。

睡得舒服太重要了。这次工厂头层水牛皮凉席999，所有人都赶紧买起来啊！皮料有限，能做的席子就这么多，这一批皮料用完，这价格就恢复到1599-1999了。大家可以拨打40071061009，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先锁定订单，送席子到家，品质不好不要就是了。但是席子您务必感受一下，不用整晚开空调的清爽感，就像柔软的冰皮床单，而且皮的贴肤感就像捂不热的妈妈的胳膊肘，跟植物纤维的席子啊是完全不一样。999一件裙子的钱，换您几十年年年夏天的夜晚躺在柔滑沁凉的水牛皮凉席上，多值啊！特别是家里有老人的孩子的关节不好

0: 特别怕冷的，特别怕热的，都别再犹豫，赶快拨打4007106109 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是口金赢。之前2000块钱买的朋友啊，也别气，这批料子是因为巧了，工厂碰到了20年来从来没有过的原皮料低价窗口期，一次性整包收回来做的这批席子，这批皮料用完肯定是没有这个价格了，999，品质跟之前2000多的一模一样，跟商场3000-5000-6000的一模一样，请放心订，可以免费看席。市场这么卷，我们一直是做走心品质的，很多听众这次都是买了好多床当礼物送人，给高考结束的孩子的，包括下半年中秋啊乔迁的都太多了，999买牛皮凉席送出去的感觉和档次是完全不一样的，4007106109，抓紧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
1: 南京花嫁丽舍一站式婚礼堂，全流程整合婚礼仪式、婚宴服务、管理、出品，新人无需对接第三方，花嫁丽舍一站式服务，选花嫁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0: 接下来的每一刻都优雅从容，
1: 优雅从容，
0: 自带芬芳。保养密码，慢慢聊，
1: 慢慢聊。
2: 好，今天我们的保养密码和大家说到的关于护眼的话题啊，感兴趣的朋友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一起来聊一聊，每天自己用手机、用屏幕的时间。

不过呢，每看半个小时的手机会主动的放下来，然后休息一下，走到窗边去看看风景，然后让眼睛放松放松，然后有时候呢会闭上眼睛休息一会儿，长时间看手机对眼睛伤害很大，所以我们要控制时间，确实是这样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在保养密码当中还要和40+50+以上的我们的中年朋友来说一说，其实呢没有症状并不代表眼睛没有问题，所以其实定期的筛查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手段，就是说我们人到中年之后啊，每年的体检呢，就是对于眼睛的检查这一块也是不能够忽视的。因为多数眼部的疾病早期毫无明显的痛感或者是不适，却会持续的悄悄的损害我们的视力。那普通的人群40岁以上每年完成一次全面的眼科检查，包括眼压呀、眼底啊、晶状体啊、视力啊这些基础的检查。那么高风险的人群包括像这个600度以上的高度近视，包括有基础疾病的糖尿病啊、高血压，包括有这个青光眼家族史的人群的话，要遵从医嘱，每半年或者是一年复查一次眼底和眼压。好好的爱护眼睛真的是我们日常的细水长流的一件事情，但是收获的呢是一辈子的清晰和从容。年轻的时候科学用眼就能够让我们更高效的工作，更尽兴的生活，而40岁之后我们定期的检查，早发现早干预，避免眼病影响我们晚年生活的质量，这样的一份日常的用心其实也是需要有不断的自律和自控的，但是它却一直在积累我们的福气，或者说是健康的财富，这是对我们每个人都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尤其是人生进入下半场之后。继续我们放下手机来听一听广播，这是节目中听到的小柯所演唱的一首《遥望》。2020法则还记得吗？看了20分钟手机之后，不要忘了看6米以上20英尺的这个物体，然后20秒钟。

年代金曲当中，我们靠近曾经的自己。邓丽君的歌《爱的箴言》，正在经典975，海燕陪伴大家上午时光的流光飞舞。

这是来自于 The Cranberries 爱尔兰的小红梅所演唱的歌曲，这是深刻的影响过王菲的一支爱尔兰的乐队。那女主音歌手 Doris 已经离开人间好几年了，我们听 The Cranberries 所演唱的一首经典单曲，王菲曾经翻唱过的，这首歌名字叫做 Dreams， 王菲翻唱成了梦中人。

0: AI 音乐已经进化，这次我们认真听一听这些作品到底能不能打。欢迎进入 AI 音乐实验室。
1: 欢迎来到 AI 音乐实验室，我是海马。去年有一条新闻登上了热搜，一位程序员用 AI 工具只花了2个小时就写出了一首歌，后来版税收了几万块。他就是由一位名为鸦片的网友用 AI 工具生成的歌曲《七天爱人》。抛开效率不谈，你单纯听这首歌的完成度，旋律流畅，歌词也有清晰的情感线，作为一首流行情歌，它绝对是合格的。这件事情给乐坛的启发也很直接，创作工具的民主化真的可以让更多有想法但不懂复杂技术的人把自己的情感变成一首完整的歌。当音乐制作门槛降低到这种程度，好音乐的定义可能会更多的回归到创意本身。来听鸦片《七天爱人》。

0: 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曾经你眼里有光

0: 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是经典975，继续在节目当中陪伴大家的流光飞舞。听到的歌曲，萧敬腾被称之为是雨神啊，听到他的歌是不是意味着接下来很多天都要下雨呢？我们来听如果没有你。谢谢甜甜的留言，眼睛应该时刻跟随大自然的蓝天白云绿荫花朵去愉快的旅行，而不要李彩手机不时发出的邀约。好，谢谢你的这个美好的提醒，尤其是今天有蓝天白云的时候，让我们多抬头看一看天。

萧敬腾带来的歌曲《如果没有你的歌声》之后，我们今天节目进入到了尾声。谢谢河豚的留言。每天呢，用手机大约是五小时左右，用护眼模式，然后贴贴冰敷眼贴。好，我们在节目中今天听到的接下来两首歌曲啊，快乐的人请举手，还有想哭就到我怀里哭啊。人生的情绪总是起起落落的，但是我们每天都需要自己去把它做好平衡。就像我们对于眼睛、对于耳朵的保护，有时候需要去控制它。好，感谢朋友们今天的收听和陪伴以及参与。更多分享通过大蓝鲸手机客户端我们的互动直播间，还可以关注主播号海燕。节目之外，可以搜索关注“燕姐私房话”我的微信视频号。好，我们明天星期五的节目当中继续回来，刘光飞舞。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Come on！
2: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3: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4: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0: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5: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0: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5: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6: 这个夏天听你的。
7: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8: 出口资金紧张别担心，南京银行出口快贷扫码一键秒贷，为您提供贸易融资、外汇流贷、汇率保值等多项服务，额度最高1000万元，快来新微厅小程序申请吧。
9: 接下来为您播出完美生活，当音乐转成裙摆，平凡的日常就有了亮眼的光。
1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00。

0: 经典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天会晴也会暗，日子有甜也有淡，午间一首老歌，几帧回忆，捧起热爱暖时光。当音乐转成裙摆，平凡的日常就有了亮眼的光。完美生活不过是一碗人间烟火。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完美生活。
2: 嗨，欢迎你来到完美生活。这个日子啊，是有甜也有淡的，但一首首老歌让我们继续捧起了热爱暖时光。完美的生活不过就是一碗人间烟火。我是 DJ 新月，和你一起享受正午时光，从11点钟到午后1点的美好老歌。熟悉的旋律响起，今天节目的开场我们听到凤飞飞的这首《追梦人》。

0: 切刚刚好，我说一切多美妙。 FM97.5 完美生活，一切刚刚好。
1: 欢迎来到完美生活，一切刚刚好。这样的天气啊，就是感觉啊，这是一会儿炎热，一会儿潮湿，人呢就会觉得不太舒服。那么透过吃美食也可以调整我们的身心。其实讲到我们在夏天里面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有时候就是感觉没胃口，然后就喜欢吃一点酸酸甜甜的凉拌菜，对吧？然后有时候呢又会觉得，哎呀，这夏天啊，还是一口热茶最可以祛湿。然后呢，你会觉得，哎呀，那些冰的东西啊，我吃了觉得不太舒服。但是也不一样啊，有时候确实是有很多人仗着自己身体好，咚咚咚冰水喝下去，还要很多很多冰，然后还对着空调吹。我身边真的有这样的朋友，以前是这样干过，之后结果生病了的哈，而且还是个壮汉，所以呢，我就特别有深刻印象啊。好，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就会跟大家聊聊这个夏天里的冰火两重天，一冷开胃，一热祛湿，冷的热的说说你爱的美食。这是在今天大蓝鲸 APP 上和大家聊天的互动话题。其实我老南京啊，夏天特别讲究以凉消暑，以热排湿，一冷一热搭配着吃。那我们今天呢就拆开两组风味来聊聊我们南京人的冰火的夏日美味。讲到这个凉的美食啊，大家会想到什么呢？我先来说啊，我想到了凉面。对啊，以前在暑假的时候到外公外婆家去玩的时候啊，天气太热了，两个老人不想做饭，然后就会做凉面啊。当时呢就是先煮面，煮完面之后捞出来放盘子里之后啊，哎，然后用电风扇对着它吹吹吹吹吹吹，把它吹凉。但是现在人呢更方便了哈，就是把面提出来以后过个冰水，是不是？哎，然后呢就会帮助这个面呢它筋道不坨，然后再滴上一点麻油，把它拌散了以后呢，再铺上脆嫩的黄瓜丝啊，咸香的萝卜干啊，再淋上

切切麻酱和一丢丢赖油，然后呢还有一些老店里面呢可以给你加上卤牛肉啊鸡丝啊什么的啊，拌开来以后啊真的是满口凉润。哎，这么说的话呢，自己家这个煮鸡的时候啊，然后鸡架上的那些鸡脯上的肉啊，把它撕开，哎，做个凉面很不错呀。好，这个时候呢我们正午时分来上这么一碗，燥热立刻就被 压下去了，所以这是很多人啊夏日午餐的标配。我这么说没错吧？凉面、鸡丝凉面、麻酱凉面。当然了，你也可以吃点甜品，比如说冰镇的桂花酒酿小圆子，就在我们科巷不远，就有个三节酒酿，他们家糯叽叽的小元宵浸在发酵了的清甜的酒酿里啊，然后冷藏之后，哎，拿出来撒上干桂花，酸甜柔和也不齁。 像这样的酒酿啊小园子在老门东啊还有长白街啊这些酒酿老店里面啊夏天里面啊都能卖上个大几百碗啊甚至上千碗，饭前饭后当个甜品，真是开胃又解腻。 想想就觉得哇，那美好的旧日的夏日回忆就来了。而那么多年过去了，我们爱吃的好像还是这么几口啊。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聊一冷开胃，一热祛湿，冷的热的各种美食，欢迎你来聊聊。登录大蓝鲸首页来互动区搜索975，找到万门生活。 这会儿我们听到的歌来自于林志颖，不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回忆，果然是够有回忆感的歌。

0: 高温来了，全程换席大风暴，999元买牛皮凉席，别以为便宜没好货，这是工厂一价全包了一批好皮料，原皮价格收的低，席子成本降下来，才能够做到整体价格低。大家赶紧拨打4007106109，4007106109，或者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也可以自助下单锁定名额。这批皮料用完，价格就恢复到正常的1599了，这可是实打实的头层皮啊，躺上去瞬间降温3到5摄氏度，黏汗闷汗全拜拜。之前买过的老听众都在追加订购，999给客卧配上，还有送人的头层牛皮席，质感跟普通的席子完全不一样，还特别耐用，50年用下来没有问题，而且越用质感越好。999这个价，等于每天花1毛钱就能享受星级酒店的睡眠待遇了。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直接搜索赢江南精选。所有想给卧室换一张好席子的，想要高温的晚上睡得舒服的，现在就赶紧行动。这一批皮料是史上难得一遇的低价，所以才能从1599降到了999，一床就比平时省了至少600块，两床就是省了1200啊，省下的钱都够再买一床的了。第一次999，不买太亏了。每天晚上清清凉凉、柔柔软软的入睡，脏了毛巾一擦，特省事儿。以后年年夏天都不用再换席子了。999仅限这批皮料，售完全部恢复正常售价，请大家惜之。抓紧下单吧，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
1: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首选诗宴，着古风妆造，赏诗词歌舞，穿越3000年，品帝王风雅宴。暑期亲子出游，闺蜜打卡，家庭聚餐全适配。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这首歌来自于胡歌《逍遥叹》，胡歌的声音啊，辨识度还是挺强的。你可以听出当年啊，他演逍遥的时候的那种青涩感啊，青春感。这里是完美生活，我是 DJ 新月。今天呢，邀请朋友们来跟我聊美食。不过我们有个主题，一个呢就是冰冰凉，还有一个呢就是热烫烫、热乎乎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夏天里的美食啊，真的可谓说冰火两重天。不管是冷的开胃，还是热的祛湿，咱们都可以来聊聊你在夏天里爱的这些啊冰冰凉的和热乎乎的美食啊。来看到记忆西沙的留言说，刚刚新月老师说了，凉面是夏日里的开胃美食。对呀，这个叫夏天再来碗凉皮，辣油香醋一拌，吸溜一口，冰爽开胃，整个人都精神了。当然他也会提到说，夏天来一碗冰镇绿豆汤，一口下去透心凉，暑气全消啊。对，大家是不是也有这个感觉呢？对，晚肖邦也说了，一碗绿豆百合汤，清凉消暑。咱们的栀子年华说自己今天呢煮了红枣生姜荷花茶，茶色红红的，好看的。然后他给我发了一张图片，确实很美，很有宋式美学的感觉。小小喝了一口，慢慢吞咽下去，有一种清甜的小清新的味道，就赶紧打电话叫上朋友一起来家里品喝。朋友就在附近，我们就边喝边聊天，我还用艾草锤来锤锤身体的各个经络，真的很好耶。哎呀，我觉得从您的这条留言里呀，看到了养生的乐趣，美食的乐趣，也看到了和朋友相处的乐趣。有朋友一起品喝夏日荷花茶，感觉真的是很幸福。那我们好朋友一起来共同听歌，感觉是不是也很美呢？雪儿奶奶翻唱阿巴乐队的这首非常经典的《妈妈咪呀》。

晴，也会暗，日子有甜，也有淡。五千，一首老歌，几帧回忆，捧起热爱暖时光。当音乐转成裙摆，平凡的日常就有了亮眼的光。完美生活，不过是一碗人间烟火。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0: 金管家装饰，
1: 金管家装饰，
2: 金管家装饰，
3: 金管家装饰，
4: 金管家装饰。
5: 南京放心消费示范单位，装修就找南京金管家装饰，导航定位汉中门大街八号，金管家装饰欢迎您。
6: 家装有门道，大白都知道。
7: 说设计，
2: 说知识，
1: 说专业，
7: 说态度。
6: 金管家装饰，南京放心消费示范单位，为您打造放心家。装修就找南京金管家装饰，免费预约设计师上门测量，预算报价588-35315，588-35315。
8: 聆听家的声音，打造家的温暖。这里是家装实录，这里有关于家装设计的奇思妙想。有请南京金管家装饰首席设计师，FM975家装零距离设计导师赵善明。装修咨询热线025-588-35315，588-35315。
9: 11:31，这里是我们的完美生活之家装零距离，我是 DJ 新月。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善明。
9: 是的啊，我们金管家装饰的首席设计师赵善明老师。昨天呢，我们聊了好多这个业主朋友家里的故事啊，后来讲说今天准备跟大家多聊一些赵老师的设计作品。其实赵老师的好设计太多了哈。
10: 最近我们有很多就是即将完工的呀，包括现在手上有好几个应该是面积都不小的，像一些什么联排啊，下叠啊，包括复式啊。今天我在来直播的之前，我们就有一个工地刚刚开完工，开完工之后呢，我就赶到了我们直播间。这个工地在哪里呢？非常好。离我们金管家大概只有我想想啊1.几公里吧。应该也是我做的比较靠近我们公司的最近的一个工地了。金鹏大厦是一个复式楼，两层的。而且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书包房。住了大概有20几年了，终于这个小孩考试考完了。考得也非常好。据说是浙大，蛮厉害的，我觉得绝对学霸。然后今天现场呢，我们进行了一个开工仪式，因为毕竟是一个老房子的一个改造，而且体量还不小。它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这个房子呢，它的层高不高。在经过这一次调整呢，我们是一个是户型上进行了一些小调整。然后呢，由于这个层高不高，我们通过了一些设计手法，比如我们讲的这个颜色不能太深啊，家具的这种颜色呀，包括它的一些款式啊，就是进行一些小小精致的这种选择，让空间不高显得更高挑精致一点。在这里呢，我欢迎我们的听友朋友啊，如果在这段时间有时间需要装修，需要了解这一方面的事情啊，可以来汉中门大街八号来看一看。我就看完之后。

0: 然后呢也可以来参观我们的这个工地。嗯，像这个小区呢，我记得我们王博王老师他也有一套工地正在做，也是一个复式的。 它那个好像是160左右的，我这个应该是140、150，反正两个户型单层面积不大，但是呢两层叠加起来面积就相当于一个小一点的平层了，大一点的平层了。嗯，还有它的一些特点，有它的一些属性，嗯，楼层不高啊，嗯，这个墙体厚度比较厚啊，包括窗户它要改掉啊等等的一些细节，我觉得你可以从头开始，像这个拆除好了粉墙、砌墙，包括水电、瓦工、木工、油漆工，就是各个节点 正好他又在我们金管家附近，就是看完我们公司之后呢，你就可以一步到我们的工地，非常近，因为这个就是活生生的一个现场案例，你能知道他的一些细枝末节啊，哎，我们讲的这种改造方法是不是，哎，单明跟王博包括刘宇，哎，大白讲的这种施工工艺啊，这种设计手法啊，哎，等等，我觉得眼见为实，哎，在这里呢。
1: 更早一点，除了90年代，还有的可能有些房子80年代，这些图应该到哪儿去调呢？
0: 一般到档案局都能调到，调到这个图，然后结合我们的一些设计，你就像我们讲的这样一个复式的房子，结合大厦，就是我们我去量的时候，我现场的感觉就以我从业十几年的经验，我就说了，哎，如果是把这个厨房放到一楼来，一楼做我们的公共的区域，比如厨房、餐厅、客厅，楼上呢通通做成休息区，就是动间彻底分离。 还有一种就是维持现状，那这个厨房还在上面，那么东南北两头的房间，那可能要把它的一些密封啊、静音啊，包括这个油烟机的这种电器的设备啊，一定要配得好一点，让它排烟会更流畅一点，就不至于这个
1: 中间位置有很多油烟窜到每一个房间，包括到楼下。哎，大家听下来有没有发现啊？其实赵老师的这个经验以及他的水平，可以帮助我们大家，就是彻底的把生活的原来不合理的那些配置啊，重新
0: 调整过来，对吧？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可能就不要局限自己。对。然后我们后来我们这位业主他是跟您怎么就是最后怎么确定的呢？最后呢，就是我作为设计师呢，我希望就以我设计师的这个角度去考虑，怎么把这个房子优化。然后呢，但是业主呢，他一方面呢，他真的是习惯了这样一个结构状态，不想大动，那我们就以保持结构原先不会大动的前提之下， 通过一些细枝末节，我们讲的像一些软装的一些搭配啊，一些家具的选择啊，包括这个材质上，包括我们讲的这个乳胶漆，包括地板，它现在这个房子楼层不高，而且那个地板是用的，用20年前嘛，首先地板用的很好，它是实木的，到现在为止，那个光泽度还有，但是呢就是太暗了，它容易吸光。这一次我们在改造的时候，就把原先的那些东西通通拆掉之后，选择的风格是偏原木奶油一点，就是原先这种狭而长的这种一个空间，在我们这个改造手法里面一做，就感觉非常的通亮，就跟之前比起来，就是应该是大变样，
1: 是吧？对，因为
0: 而且比较温馨。
1: 嗯，而且感觉跟现代很多，因为颜色变得轻巧起来了，对吧？
0: 对啊，虽然说这个房子它还有个特点，就是梁比较多，嗯，有梁的有梁的，地方我们我走过去，我以我的身高啊去够了一下，大概可能在2米1的样子，2米2米2的样子，嗯，就是我们希望一个是能不吊顶，嗯，尽量不要去吊顶，嗯，这个房子里面我觉得体现的比较到位，就是很多这种有结构的地方我都没动，但是我希望 后期我们的油漆工，包括我们项目经理在做这个油漆这一块呢，我是希望他们一定是要把这个乳胶漆，首先一定要尽量的做到垂直。另外一个呢，它的这个漆的这个饱和度一定要做好，就是虽然说它是横平竖直的，在这个结构里面看起来虽然说是梁，但是还是比较舒服的一种状态，不是说感觉这个梁做完之后，油漆的饱和度啊，包括这个梁的这个垂直度啊不行，那可能给我们的感官就不太好。这个是我要跟项目经理去交代的。然后这个里面的灯光呢，考虑到不吊顶了，我会选择一些像明装的磁吸轨道灯，或者明装的超薄的那种，叫吸顶灯，就是比较精致的那种，贴顶来做。在这个房子里面，我们也有一些体现。当然，我觉得更重要的一些特点是什么？老房子怎么去改它的水路、它的电路，这一次哪些地方需要把它给重点做到位，然后不到位的， 那在后期我们每个验收节点上面怎么去把控它，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因为很多人会担心，哎，我这个20几年前装修的房子，这一次装修我们的这个净水都会重换，包括电源也会重，电线也会重换，那它的这个下水有没有问题，我觉得这个也是在改造里面特别重要的一点，你要看一下它原先这个房子建筑的，如果是PVC管子，那它的接口处 有没有这个漏水渗

0: 水点，包括在拆除的时候也要去看一下，如果有，那我们可以通过这一次该换的把它换掉。因为我们之前也遇到过有客户家里这个房子装修好之后，过了几年就发现这个卫生间里面莫名其妙会有一些水往外渗，那很有可能是当年这个主水管有一些这种损坏，或者就是胶有一些脱落，导致我们这个管道里面会有水出来，但是呢你以为是自己家里这个水管脱落了，其实很有可能就是当年的这个老下水管，它有接头，接头出现了问题，才导致这样一个状况发生。
1: 啊，讲到这儿呢，我就觉得可能有一些刚刚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啊，可能会觉得哇，赵老师讲的点好多，不一定能记得住啊。啊，没有关系啊，对于我们可能也有一些很多是您本身已经是业主的朋友，我们很多在金管家家装的朋友，如果或者说自己家里正好也是前一阵子刚刚搞了装修，可能就能听明白赵老师讲的很多细节了。
0: 对，装修我觉得内容很多。
1: 业主听你节目多吗？就是正在装的业主。
0: 有很多是听我们广播的节目的，我讲到什么点，很多的一些听友朋友他能理解，但是如果是因为装修，毕竟这个跨度比较长，他有些人就一开始不了解，但是呢，经过我的一些介绍，特别是到了我们汉中门大街八号，可能你是一个纯纯的装修小白，但是到了汉中门大街八号，我们有很多这种工艺的细节，你比如讲我讲的这个水管，像我们的水管讲的是那个三层纤维管，我们的这个排水管是 PVC 的，而且是一个上市公司用的这种管线材，质保就有50年，而且怎么做的，在我们这个展厅里面它就有一个很好的展示，什么隔音棉呀，包括什么三通啊，这个弯头啊，都能看得清清楚楚，这个地方有什么有这样一个风险，所以说我们需要加固去处理，你包括在这个防水这一块，你就像我今天就看到我们这个美林东院五栋的一个客户，他现在在做防水，我们的师傅就把这些细节点就发到群里面，薄弱环节啊，等等，就是他会按这个工艺去做，那这样一个工艺做它产生多少费用，是非常清楚的，一目了然。
1: 所以呢，大家明白吗？就是说如果你听广播觉得哎，还有些地方还有一些困惑的，你到汉中门大街八号我们金管家一号家装馆，在现场一边参观，然后一边有赵老师在给您现场讲解，有一些工艺上面我们要做到的细节啊，金管家他突出的优势在哪里，你就能够很明白的现场就感受到了，对吧？
0: 对，
1: 我们说一下哈，那联系我们赵善明老师啊，联系金管家，你可以加管家月月的微信，小写字母 FM35315， 这是他的微信啊，小写的 FM35315， 然后你跟他说我想要认识一下赵老师，把我们家这个户型呢请赵老师帮我指着来看一看啊，我应该怎么装等等都完全没有问题。另外呢，您长期的提前关注月月，然后了解一下
2: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3: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完美生活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好网选电信，畅享 AI 智慧生活。天会晴也会暗，日子有甜也有淡。午间一首老歌，起真回忆，捧起热爱暖时光。当音乐转成裙摆，平凡的日常就有了亮眼的光。完美生活不过是一碗人间烟火。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完美。

中国电信 5G 智云完美生活，我是 DJ 星月，和大家在一起。今天我们聊天的话题呢是关于美食啊，尤其是关于一冷一热两种风格的美食，冷冰冰凉嗖嗖，还有呢就是热辣辣热乎乎啊。在夏天里面无非就是一冷开胃，一热去湿，冷的热的都会有。欢迎各位可以跟星月一起登录今天的大蓝鲸 APP 首页 Live 互动区，搜索到975，然后找我聊天，说说美食。

在午休，让我们用好歌陪伴你。马上听到的这首《遥望》是1998年的电视连续剧《将爱情进行到底》的主题歌，小柯创作并演唱。爱情当中的相遇、相爱、感伤与怀念，满满的都是青春与浪漫。遥望。

听小柯的遥望，有一种奔赴山海的感觉。哎，真的就是暑假来了啊，那么让我们带上新装备，奔赴心中的山川湖海，这真的就是我们的诉求。不管是毕业旅行还是全家自驾，带上一部全新的手机，锦上添花，开心出发，换新机就来中国电信，华为、苹果、小米全品牌热门机型，现货充足，爆款潮机任您挑，购机享大额折降，最低只要1元起，原厂全新正品，全国联保，售后无忧，手机、平板、电脑、耳机、数字装备一站购齐。那么出门在外呢，中国电信超千兆的 5GA 全程护航，下行速率高达3000兆，刷视频、打游戏、看 4K 高清电影丝滑顺畅不卡的毫秒级的超低时延啊，不管你是抢票、导航、开直播，永远都是快人一步，每平方公里呢百万级别的设备连接，所以无论是热门景区还是演唱会的现场啊，这人山人海但信号稳稳的。那么就现在啊，手机装备换新，无线网络升级 5GA 电信超千兆陪你畅快一下，登录中国电信 APP 或前往各营业厅即刻出发。说完了我们的出发心情之后呢，我们再来聊聊此刻。

我们正午时分的美食状态。我们今天讲这个夏天的美食，无非就是冰火两重天，叫冰冰凉，还有叫热乎乎。你看啊，满桌都是酸甜的小菜，冰镇的甜汤，吃得很舒服。但是我们南京人讲究伏天不能一味的贪凉，因为小暑节气过后，我们就是入伏了啊。那么江南梅雨季，再加上三伏天湿气重，真的最近几天是湿气重啊。咱们光吃冰的话，肯定脾胃发闷，浑身困重，你如果觉得自己老是觉得浑身没力气，黏哒哒的，那就是湿气重啊。那么老一辈传下来的养生说法叫什么？叫以热制热哈，吃滚烫的食物，微微发汗，把体内淤积的暑湿把它给排出去。所以接下来呢，咱们就会邀请朋友们一起来聊聊夏天里那些越热越要吃的滚烫的美食。也欢迎你登录大蓝鲸首页 Live 互动区，搜索975，找到完美生活，跟我聊聊这些热乎乎的夏日美食。潘玮柏和徐慧欣的 Tell Me， 告诉我。

0: 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

金海心这首甜美的歌那么骄傲。在夏天里面那些冰冰凉热乎乎啊，冰火两重天的美食，甜甜给我留言，南京夏天的盐水鸭是凉的，南京夏天的鸭血粉丝汤是热的，给您这条留言点赞，真的很有意思。我们南京人啊，在夏天不想做菜了，直接下楼哎蘸份鸭子，而盐水鸭哎真的就是凉菜当中的主打啊。南京人实在呀，特产都是这些肉类的。而一口热鸭血粉丝汤吃下去，那叫一个舒畅，出点汗，感觉那才是夏天。要不然我们多久没出汗了？天天吹空调的，对不对啊？栀子年华跟我说，冷拌面、螺丝虾、糖醋藕片、丝瓜炒毛豆啊，大家午餐愉快啊，都是讲了夏天好吃的啊。不过他跟我说，在他的婆家金坛啊，婆婆总会做上一大锅大麦糊糊，喝上一碗，哇塞，滑滑爽爽的。不知道朋友们喝过没？哎，我举手，我喝过。虽然我老家那里没有，我老家不就是南京吗？

以热制热，我们南京人其实还有一样东西一定得提，南京三鲜小煮面，皮肚、瘦肉、猪肝、西红柿，哎呀，那真是鲜醇浓郁啊！对对对对对，三伏天咱们趁热吃完整碗，鼻尖后背都出了不少汗，按老方法说，排走体内积攒的暑天的湿热，古人谓之为避恶祛湿。来吧，中午想不起来吃啥，一碗三鲜小煮面走起。继续我们听到这首草蜢1990年的歌《失恋阵线联盟》，非常的魔性上头，轻松自在。当年很多人爱看的这个《家有仙妻》就是用这首歌做片头的。

这样的歌听起来就觉得非常的热烈啊，搭配我们想跟大家聊的南京夏天里那些热乎乎的美食，让我们一起以热制热。三伏天啊，不要只喝冰水喝冰饮料，其实很多老南京爱泡滚烫的雨花茶，喝上一口，哇，热茶促进身体的循环，清除内燥，比起猛灌冰水伤了脾胃，喝热茶更适配江南潮湿和酷暑，夏天再喝点菊花茶也不错，清热去暑。 OK， 这首歌同样也是热乎乎的啊，萧亚轩的这首《爱的主打歌》。

0: 艾娃萧亚轩爱的主打歌，欢迎各位登录今天的大蓝鲸 APP 首页 Live 互动区，搜索到975，来到完美生活跟新月聊天。我们今天聊的就是夏天呢，热乎乎和冰冰凉的夏日美食，关键词就是热乎乎冰冰凉。那今天给大家带来好物，拉夫劳伦的刺绣小码纯色 Polo 衫。对，大家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对，登录我们的官微，然后回复 Polo，哎，这个字，这个单词来购买啊 ，POLO，POLO， 回复 POLO 就可以购买了。那其实夏天啊 ，POLO 衫能够 hold 住所有的场合，而且它带领子有一个好处啊，可以防空调，而且还可以防晒。另外呢，出入正式场合有一个领子，就会觉得哎，还是挺方便的哈。所以呢，拉尔夫劳伦它也是火了几十年的国际轻奢大牌。所以呢，你看他们家的小码标识搭配休闲裤啊、小白鞋呀、不管你是逛街还是见客户约会，都非常非常的方便，是一种我超有品味的老钱松弛感啊。那么专柜1199元的拉尔夫劳伦纯色经典 polo 衫，今天我们只要299元，相当于三折入手到了国际大牌，真的是薅羊毛。三种颜色，黑色、藏青和白色，尺码 S 到 2XL 全部覆盖，男女都能穿。现在下单任选两件加入购物车，一起付款立减10块，到手更划算，限量清仓服。那么每款都只有100件，大家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 polo， 然后选择你喜欢的颜色吧， POLO， 回复 polo， 来到江苏音乐台的官微去选购吧。
1: FM 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3: 电信超千兆，智享 AI 美好生活，宽带 FTTR 提速至2000兆，信号全屋覆盖，天翼智屏看影视、控家电、助学习，天翼视联实时守护，智能提醒，电信 AI 美好家，畅享生活超千兆。
1: 中国电信。

0: My Radio。
1: 天会晴，也会暗，日子有甜，也有淡。午间，一首老歌，几帧回忆，捧起热爱暖时光。当音乐转成裙摆，平凡的日常就有了亮眼的光。完美生活，不过是一碗人。

0: 活不必事事完美，有智慧加持，有热爱相伴，
1: 有热爱相伴，再来点，
0: 再来点新鲜的。中国电信 5G 智慧生活，
2: 中国电信 5G 智云完美生活，我是 DJ 星月。盛夏暑期啊，狂欢重磅来袭，江苏 IPTV 暑期嘉年华正式上线，海量全品类的精品内容一次性更新到位，老青少喜好通通拿捏。那么童趣佳作呀，头部热剧呀，精彩大片啊，刷屏了，风格丰富不得不重样，世界杯苏超重磅体育赛事高清直播，独特的多屏同步，让赛场热血瞬间全程锁定。那么宅家呢，你就能拥有一站式的沉浸式视听快乐，你可以用大屏听广播，点播你喜欢的主持人的精彩节目。所以呢，你看啊，这个江苏的 IPTV 真的是非常好看啊。还没办理的呢，你可以直接拨打10000号热线140，或者是前往线下电信营业厅咨询怎么安装。这个夏日的娱乐主场，我们就认准江苏IPTV， 玩转氛围感拉满的暑期视听嘉年华吧。接下来星月要和你一起来听的歌是刘德华在羊年春晚上演唱的这首《回家的路》，这首歌也是他创作电影《失孤》的时候带来的这种深深的感动灵感，那么也是他多年的心愿。在2014年拍摄期间，他曾经骑着摩托车风尘仆仆地走访很多很多的城市，因此有很深的感悟而写下了这首回家的路。
3: 数一数一生多少个寒暑，数一数起起落落的旅途，多少的笑，多少

刘德华的这首歌真的非常的感人，就是为全世界的华人去唱一首回家心情的歌，来温暖每一个离乡背景的人的心情的歌，回家的路。这里是新月为大家制作主持的中国电信5G智云完美生活。

0: 刚刚我们听到这首英文歌叫 I Love the Night Life啊，非常非常动人的，融合了拉丁爵士和舞曲风格的一首歌，让我们感觉到这火辣辣的夏天的魅力。
1: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2: 历史上有一场伟大的奔赴，被称为八千湘女下天山。上世纪五十年代，一群正值青春芳华的湖南女兵，告别故乡的烟雨，踏上茫茫戈壁，将一生的热血献给了祖国的边疆建设。

智慧万方，江苏有爱，这里是中国电信 5G 智云完美生活。完美

太鸡蛋月亮芝麻饼。他说如果说没有空调的话，去浇洗古镇玩对他来说就是从头到脚会没有干的地方咯。当然他也认为这比你去健身房锻炼的时候出的汗更爽，因为通过吃自动排出来的汗是排掉的是主动排出的身体里的废水。哎，我觉得这个说法挺有意思的啊，这样一想的话，热辣滚烫的吃了一顿排排汗，觉得就是夏天里的排毒了。冷热搭配， 让我们把江南的盛夏吃得更舒服自在。这首歌来自于梁静茹，分手。

黄仲坤的这首歌《有多少爱可以重来》，这样的一种浓烈的情感让人回想起当年在酒吧里听这首歌的状态，一杯 Tequila， 一首浓烈的歌。我是 DJ 星月，今天和大家聊这夏天里的凉冰冰还有滚烫烫的美食，一冰一火，一凉一烫，也是我们南京人顺应生活的智慧。栀子年华说自己周末会到胶西古镇喝碗羊肉粉丝汤，再买块韭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2: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3: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0: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

0: 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1: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0: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1: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2: 这个夏天听你的。
3: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科企融资不用愁，南京银行新易科企一键申请超快捷，最高可贷1000万元，即刻来新微厅小程序体验吧，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4: 暑假换新，认准电信，暑期大礼包，豪送多重礼，华为苹果最新潮机，最高直降7200元，更享家庭宽带提速至2000兆，买手机装宽带就找电信，
5: 中国电信。
6: 接下来为您播出
7: 生如夏花，倾听时代，倾听你我。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3点整。
8: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7: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

0: 经典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泰戈尔说使生如夏花之绚烂
2: 他把他的心交给他的梦
1: 文学

0: 7月9号星期四午后的1:02，欢迎打开今天的生如夏花。你好，我是主持人吴俊鹏，每天午后从1点钟到3点钟和你就在这里分享这些光阴好味道。在这样星期四的午后啊，邀请你来说一说盼到周末了啊，但是预报呢，台风外围风雨影响可能没法出门，你打算居家补一件什么样的小事呢？欢迎通过大蓝鲸 Live 一起来聊一聊。带给你午后的第一首歌，杜德伟顺子真的想你。
1: 闪耀瞬间，生生不息，在旋律中与永不落幕的时光重逢。
0: 常石磊和王菲、林忆莲的成功合作，让那一套空灵悬浮的制作风格变成了常石磊的招牌。但是他真的适合所有人吗？今天我们继续来聊聊这一套模板的边界以及原文这个最核心的观点啊。这个顶尖歌手其实从来不是靠编曲批发出来的，这一套风格其实不是次次都灵啊。吴莫愁的爱爱爱爱就是典型的反面例子。吴莫愁本身的风格就足够古怪有张力，而常石磊在怪再往怪里面推啊，最后呢不是放大特质，而是过曝失衡啊，反而盖过了歌手本身的闪光点。这也说明这一套制作逻辑之所以成立的前提是歌者本人原有的东西可放大，不然就会从加持变成了覆盖啊。我们来听到吴莫愁所唱出的爱

我们听到就是来自吴莫愁唱出的爱爱爱爱，其实最受争议的还是单依纯的转型啊。单依纯原本优势非常的清晰，年轻，好嗓子，唱情歌能打人，但短板也很明显啊，这个同类型歌手太多，很容易被替代，而程世磊帮他更换了路线，打造出朱玉 这一类的作品，让他从唱功新人变成有概念的女歌手。但是问题也在这儿，她还没有长出自己的内核，就先被套进了成熟的模板当中，越听越像复刻的所谓的小王妃。我们来听到单依纯唱出的《珠玉》。

就是来自于单依纯唱出的《周玉》。其实说到底，张世磊最大的误区是把王菲的天赋变成了自己的公式啊。王菲其实在浮躁啊畅游的阶段，其实就完成了自己的神格，她本来就能够把空啊飘啊不落的气质啊撑住，而张世磊只是顺着她的气质做了适配，而不是造出了王菲。其实顶尖女歌手从来不是靠编曲批发出来的，模板可以复制声线，却复制不了一个歌手的灵魂和阅历。我们听到来自于王菲唱出的《浮躁》。

0: 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泰戈尔说，使生如夏花之绚烂，
2: 他把他的心交给他的梦，
1: 文学让生命不息。

0: 这是来自 IC Bore 冰球乐团唱出的《最后喜欢我》，这个醉是喝醉的醉啊，这个松弛氛围感拉满。而在周末的时候，如果遇到风雨影响无法外出聚餐，正好宅家备一点小零食，伴着这样的一首歌微醺放空，补上一段不用奔赴饭局自在松弛的在家里面这个的夜晚啊。和你正在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我是吴俊鹏，在星期四的午后和你分享这些经典好音乐。在周四盼周末，那么天气预报显示呢，可能会受到台风的外围影响，有风雨啊，可能不太适合出门，所以你打算居家补一件什么样的小事儿呢？可能原本计划出门散步，去感受夏天，或者短途出游的周末，遇上台风外围风雨，户外行程只能搁置，正好拥有完整的宅家时光。说说你准备补上一件惦记已久的居家小事儿啊，可能是补完整张老专辑啊，补觉追剧，或者烘焙，或者安静看书都可以啊。要提醒大家，在遇到这个风雨天的时候，关好门窗，收好阳台的杂物啊，注意居家安全。
1: 诗是话语的隐退，歌是诗的具象。午后寻一方静谧天地，让笔尖的墨迹化作耳畔的涟漪，
2: 化作耳畔的涟漪。
1: 生花妙笔，在文字与旋律的叠影里遇见久违的诗意。
0: 今天和你分享的诗作来自于诗人张芷。

张志浩在1965年出生于湖北的荆门，现为武汉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专业作家，湖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汉诗主编，主要作品有诗集《苦于赞美》《壮身取暖》， 宽阔草原上的野花等等，另外著有《长中短篇小说作品多部》，曾获人民文学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诗人奖、市刊年度陈子昂诗歌奖、第七届鲁迅文学奖等。今天和你分享的诗作来自于张志浩所写下《坐井》。

朝没有盖子的井下扔石子，石子越小回声越清静，直到你扔完了身边的所有，才想起天上还有月亮和星星。你活在够不着天空与井底的地方，上升的梯子，下放的绳索，你够不着我。那时候我多么清冽，时常在井沿旁探头探脑，下面的天空等于上面的天空，我活在其间，看浮云来去匆匆，来来去去，都与我毫无瓜葛。

这个是来自林忆莲唱出的默读伤悲，这是非常细腻的都市苦情歌啊。那么在周末的时候，你又打算补上哪件平时可能不太有机会或者不太有时间做的这样的一件小事儿呢？如果在周末遇到了风雨影响没法出门的话，不妨在家中好好的将自己的计划去落实啊。继续我们在经典975生如夏花要和你分享到来自于伍佰摇滚抒情泪桥。

0: AI 音乐已经进化，这一次我们认真听一听这些作品到底能不能打。欢迎进入 AI 音乐实验室，
1: 欢迎来到 AI 音乐实验室。

事，我是海马。提到大头针这个名字，可能很多听众会一下想不起来，但是你大概率会在短视频平台上面刷到过他的翻唱。其中大头针翻唱老牌 R&B 组合孟非传的经典歌曲《不值得》，更是得到了众多网友们的肯定。相比于原版，这首歌的表达会更为干脆，不黏糊。大头针是谁？目前短视频平台上面最知名的虚拟 AI 翻唱歌手之一。他的声音没有真人原型，纯靠算法生成，但是你可以仔细听那些气口真假音的切换，略带颗粒感的尾音，还有细微的情绪起伏，已经非常贴近一个真人的演绎了。很多人第一次刷到甚至都没发现这是一个 AI 在唱，这就是当下 AI 人声合成最直观的水准，它不再像机器，而是开始有了人味儿。来听大头针翻唱的《不值得》。

0: 这是来自于郭靖在树上唱歌，陪你正在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生如夏花，我是吴俊鹏。每天午后从一点钟到三点钟，和你就在这里分享这些光阴好味道。刚才清甜治愈的校园风旋律轻快过后，我们继续在这一小时末尾就要分享到来自于齐秦的深情经典，唱腔热烈又温柔，就是来自于齐秦唱出的悬崖。在我们的大蓝鲸 Live 当中，今天邀请你来说一说，如果周末遇到了台风外围风雨的影响无法出门的话，你会选择做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呢？在周末打算居家补上什么样的小事呢？欢迎通过大蓝鲸 Live 一起来聊一聊。其实平日当
1: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4: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5: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6: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7: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倾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6: 连续打卡7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

0: 时刻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1: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2: 这个夏天听你的。
3: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4: 买黄金到南京银行，品质保障，选择多多，避险储值，珍藏传承，解密黄金收藏密码，解锁 N 种黄金打开方式，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5: 接下来为您播出
6: 生如夏花，倾听时代，倾听你我。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点整。
7: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泰戈尔说，使生如夏花之绚烂，
2: 他把他的心交给他的梦，
1: 文学

7月9号星期四午后的2:02，欢迎打开今天第二小时的生如夏花。你好，我是主持人吴俊鹏。我们的话题依然在继续啊，如果风雨来袭，周末无法出门的话，你周末打算去？这个是来自莫文蔚唱出了头号粉丝。有时候周末去翻一翻在年少时的旧歌单，其实也可以重温学生时代的纯粹快乐啊。我们听到来自侯明昊所翻唱的17岁的雨季，相信这一定是很多人青春怀旧金曲，在歌声里面满是少年无忧的状态。

今天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了国药药材三伏贴，赶快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养生来购买啊，马上就要到三伏贴了。三伏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准备好啊，街上很多中医馆都开始预约三伏贴的疗养套餐了啊。 那么今天我们把三伏贴给大家安排上国药大品牌国药药材出品的三伏贴，市面上有很多三伏贴品牌，为什么要推荐这一款呢？首先它来自于国药药材，质量有保障，其次直接对接厂家，价格便宜，还能够看到资质。最重要的一点，这款三伏贴用的古代医方还进行了改良。 那么平时一盒要29块9，这次给大家9盒一个套组，整整270贴，只降130块， 只要109块啊。 今天下单还送你2盒蓝莓叶黄素眼贴， 一共40贴， 福利还没完， 前30名下单的朋友 还有4盒艾草贴啊， 每盒12贴， 一共48贴。 给你准备了穴位图，自己在家贴又舒服 又得劲啊，赶快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养生来抢购啊，添加客服微信丹丹减5元。

0: 别让分数的焦虑冲淡了文字的芳香，课本里的美学值得我们细细品味。好听的语文，这一刻车内是最好的课堂，也是最美的远方。
1: 最近我们的寻找2026好听的语文最美童声的活动正在进行当中，有好多好多的同学都发来了自己去朗读这个课文的视频啊，我们在其中也是看到了很多非常不错的小朋友啊。今天要和你分享就是来自于南京市古雄小学一年级二班的康雅琪同学，他为大家朗读的是荷叶圆圆。
2: 大家好，我叫康雅琪，马上上二年级了。我今天朗读的是荷叶圆圆。荷叶圆圆的，绿绿的。小水珠说，荷叶是我的摇篮。小水珠

0: 刚我们听到来自于凤凰传奇唱出的荷塘月色啊，也感谢来自于南京市古雄小学的康雅琪同学的朗读荷叶圆圆。而继续寻找最美童声，要和你分享来自于南京致远外国语小学乐山路分校二年级三班的侯奕晨同学，他朗读的作品是花的学校。
1: 当雷云在天上轰响，六月的阵雨落下的时候，湿润的东风走过荒野，在竹林中吹着风笛，于是一群一群的花从无人知道的地方突然跑出来，在绿草上跳舞狂欢。妈妈，我真觉得那些花是在地下的学校里上学，他们关了门做功课。如果他们想在放学以前出来游戏，他们的老师是要罚他们的。雨一来，他们便放假了。树枝在林中互相碰触着，绿叶在狂风里簌簌地响，雷云拍着大手。这时花孩子们便穿了紫的、黄的、白的衣裳冲了出来。妈妈，他们的家是在天上。
2: 课本里的文字不只是试卷上的坐标，更是耳畔流淌的风景。好听的语文，让最美课文在声音里如夏花般绚烂绽放。

刚我们听到来自于蔡琴唱出的《征服》，今天在我们的大蓝鲸 Live 当中，邀请你来说一说，在周末如果有这个风雨影响没法出门，你打算居家补一件什么样的小事儿呢？看到玉说周末在家给自己做一杯咖啡，吃一点自己做的点心啊。他说总是自己亲手来准备食材，茶饮也好，小点心也好，都是自己来准备。哇，看你做了这个小甜品非常的精致啊。

0: 975 It's my radio。
1: 泰戈尔说，使生如夏花之绚烂，
2: 他把他的心交给他的梦，
1: 文学让

欢迎回来，今天的节目，盛夏暑期狂欢重磅来袭啊！江苏 IPTV 暑期嘉年华正式上线，海量全品类精品内容一次性更新到位，老青少喜好通通拿捏，童趣佳作，头部热剧啊！精彩大片刷屏啊，风格丰富不重样啊，苏超重磅体育赛事高清直播，独特的多屏同步，让赛场热血瞬间全程锁定，宅家就能够拥有一站式沉浸式视听快乐。你还可以用大屏听广播，点播你喜爱的主持人的精彩节目。还没办理的听众朋友，直接拨打10000号热线，或是前往线下电信营业厅咨询安装。这个夏日娱乐主场，认准江苏 IPTV 啊，玩转氛围感拉满的暑期视听嘉年华。

这是来自蔡健雅唱出了 True Love， 里面也保有一份非常纯真的期待啊。你正在星期四的午后，在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在周四盼周末，不过这个周末预报有台风。

0: 外围风雨影响，可能没法出门，你打算居家补一件什么样的小事呢？ 欢迎通过大蓝鲸Live 一起来聊一聊。看到朵朵奇葩跳恰恰说呢， 刚好台风来了，也不好出去玩，不妨这个去练练字啊，也是好久没有写了。还有周海峰说决定在周末把篆刻的家伙 翻出来啊，来刻一刻。他说这个20多年前和室友一起去参加过学校里面的篆刻的社团啊，哇，这是非常有意思的这样的经历啊。对于你而言，在周末又打算补上哪一件好久没做但一直想做的小事呢？ 欢迎通过大蓝鲸Live 一起来聊一聊。把一生唱成歌，
1: 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2: 如果说女高音是划破长空的飞鸟， 那女中音就是流淌在大地上的温润河流。歌唱家罗天婵就拥有一副让人听过便难以忘怀的醇厚嗓音，她的歌声里有着一种极富弹性的生命力，让人听了忍不住想跟着节奏轻轻摇。

0: 这首打起手鼓唱起歌，经由罗天婵老师的首唱，瞬间火遍了大江南北。他的声音柔美而不失韧劲，表现力极强。无论是吐鲁番的葡萄熟了里的新疆风情，还是其他充满民族色彩的歌曲，他都能驾驭得游刃有余。在那个文化生活相对匮乏的年代，罗天婵老师的歌声就像是一缕从异域吹来的清新微风，吹散了人们心头的疲惫。岁月可以改变人的容颜，却夺不走那份刻在骨子里的从容。如今当我们重温那些醇厚的旋律，依然能感受到罗天婵老师对生活的那份热烈拥抱。有时候快乐其实很简单，像歌里唱的那样，在心里打起一面小小的手鼓，给自己伴个奏吧。
1: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3: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你可能少有成就，但不代表你会一直平凡。有这样一群年轻人走上了技术的大道，
4: 你就上不了普高。那当时我爸就说可以去学一门技术嘛。
5: The gold medal goes to Hong Da Ma, China.
4: 我是马宏达，今年22岁，我是一个刮腻子的世界冠军。
3: 世界技能大赛是全球影响力最大的职业技能赛事，参赛的年轻人代表着中国制造业最先进的水平，他们笃定梦想，踏步向前。
6: 每个人都是有梦想的人，三个人都能拿到世界冠军，他们能，我为什么不能呢？
3: 1999年出生的周楚杰是世界技能大赛数控洗项目冠军，未来他将带领更多年轻人成为大国工匠，
6: 从一个学生转换到教练的一个身份。现在的主要任务就是培养我们下一届的选手拿到5连冠，这是我的目标。
3: 新时代新执教，不同选择同样精彩。
7: 我们看见未来。

0: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首选诗宴，着古风装造，赏诗词歌舞，穿越三千年，品帝王风雅宴。暑期亲子出游，闺蜜打卡，家庭聚餐全适配。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诗歌的诗。
1: 主播号：吴俊鹏，口天吴，俊杰的俊，鹏程万里的鹏。欢迎点击百岁芳华，好听的语文名家领读视频专辑《时光照相馆》。在视频号上联系到我，欢迎搜索主持人吴俊鹏，明天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3: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4: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0: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5: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0: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5: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6: 这个夏天听你的。
7: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8: 南京银行公司 ETC 大升级，客车货车均可办理， ETC 通行费可由企业账户直接支付，车辆在线签约绑定，更有限时 OBU 设备免费赠送。办理详询南京银行网点或95302。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流动的光阴。

0: 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你听过成长的声音吗？

嘿、hey, 亲爱的朋友，欢迎来到7月9号星期四下午的哆来咪之声，我是燕子。在盛夏午后是会有一些疲倦的啊，嚼一片清爽的口香糖，伴随着这些熟悉的乐曲，我们就清清凉凉的驱散那些昏昏沉沉的感觉，找回一个下午的精气神。给你梁咏琪的歌《口香糖》。

的三峡库区的头层水牛皮凉席，特惠价只要999，往年同规格棕红款最低也要1599。也有朋友提出质疑，说价格低了这么多，是不是都是残次品？解释一下啊，去年厂家大胆采购了一批原皮料，正好是原皮价格最低的时候，保证是三峡库区的优质水牛的头层皮，又取消了精装礼盒，采用到的是卷筒简易包装，压缩全部附加成本让利客户。那这批皮料售完立刻会恢复到我们的正常售价，所以想要优惠的朋友现在就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7106109，4007106109，或者登录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那这款凉席自带舒适的凉感，原理呢就藏在头层皮天然的毛孔里，热胀冷缩的物理特性，人体接触席面的时候，皮肤热量会通过毛孔皮质快速的散出，体感是清凉温润，凉而不刺骨，日常开空调只需要1到2个小时就能够全屋降温锁凉，不用整夜的持续开机，长期使用能省下不少的电费哦。悉心养护可以稳定的使用50年以上的时间，日均使用成本才1毛多。想要入手的朋友啊，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口经营。

好了999，这是18年来的第一次的底价啊！错过本次，恢复到正常的会员价格1599，不会再有低价福利了。直接拨打4007106109，也可以登录微信小程序“赢家满精选”自助下单，好经营。

阿哲的歌讨厌红楼梦，这样的节奏在这个下午其实可以让你的脚步变得更轻快的。哆来咪之声陪伴你在夏日午后找一点清凉的滋味，让我们放松自己，音乐也继续为成长加油。咱们今天有说到啊，在这个下半年要做一些对自己有滋养的事情，你会做什么呢？前几天跟很久没有见面的几个朋友聊天啊，他们最近就在报家门口工人文化宫或是社区中心的课程，他们跟我说300块钱20节，你可以学你任何想学。

什么编织啊，打毛衣啊，啊，还有做那个十字绣，这个我感觉是在我好小的时候去做过的，我还真的就在那个毛衣上绣了一匹马呀，或者是很多朋友又特别厉害啊，那个十字绣绣了。就是绣了家里客厅一大幅那个骏马图，曾经流行过，然后现在如果你就是想学的话，还有人带着你绣更高级的，另外还有学唱粤剧的，学习唱流行歌曲的，以及学一些乐器，还有这个烹饪等等。其实我当时听了特别的心动，就是夏日的晚上下班以后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呢，运动运动，然后追追剧，你总觉得缺了点什么，对不对？我觉得这样工人文化宫的课程可以特别好的弥补，而且价格听起来非常的实惠，你想想看200块钱还是300块钱可以上20节课，所以我最近准备去了解一下，而且专业的知识由专业的人教给你，我相信也会进步的特别快，哪怕是对一个新的领域你有一个就是特别从零开始的了解，真的会很有收获的。而我们今天说到更多没有门槛的滋养自己的一些方式，接下来第二个呢，就是提醒大家也提醒自己，能不能坚持早睡呢？对于一定年纪的人来说，其实对于小朋友也一样，早睡才会让你早起。想想看刚刚过去的上半年，我们都体会过熬夜的一种恶性循环，长期熬夜透支，其实人也会没有精神，而且你会慢慢的发现怎么容易头发黄了，掉头发了，精神疲惫了，反应

定宣传方案。长期熬夜，他不仅是偏头痛特别的厉害，然后发现自己很容易感冒，嗓子总是不舒服。后来呢，他把这些事情完成了，又把一些代办事项取消，手机设置静音，手机在夜间没有声音，甚至放在卧室的外面，他强迫自己早早入睡。第二天起来以后呢，第一件事情也不是打开手机看啊，而是正常的洗漱、出门运动。他还经常到家附近去爬山，他感觉清风拂面，心神舒展。坚持这样一种健康的作息之后，他说自己的状态好了很多，坐下来写作，内心很安定，而且文如泉涌。所以早睡真的是缓解身体疲劳、治愈精神内耗的良药。2026年下半年，不如我们试试看戒掉熬夜，每天早点放下手机，好好睡觉，就是成年人最低成本的养生。睡好每一晚，过好每一天，下半年一定会身心舒展，万事无忧。这样的下午时光，特别适合听乡村音乐，对不对？和你听这首《Tennessee》。

0: It's my radio。
1: 你听过成长的声音吗？它很轻，是升高在墙面上被铅笔悄悄丈量的痕迹。

棵大的梧桐树，每天它可以直接沐浴阳光，看到这个绿叶，也能看到鸟儿飞来飞去，就好像它发呆的那个时候那个精神状态都挺好的。可是现在把它放在客厅里，我就在觉得啊，它的精神有一点不如从前。所以我今天还在想，等到天气稍稍凉快一点，我还是要把它放在阳台上，给它更多的接受自然清风和阳光的沐浴。那对于我们人来说，其实生命可能都是喜欢拥抱自然的，用大自然的阳光和风吹散阴霾，能够重新找到一种朝气蓬勃的感觉。然后我想到作家詹宏志，他说过啊，年轻的时候他每天不是伏案写作，就是躺在床上看书。多年下来以后呢，他有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他说有好多的慢性病，身体也非常的乏力，精神也很沉闷，吃各种药物去调理效果都不好。后来呢，他拜托医院的好朋友给他推荐几个调养的专家，你知道吗？他收获到的一个建议就是没事多去爬山。起初呢，詹宏志说朋友是不是敷衍自己啊，可是他这么做了，坚持一段时间以后，他发现身体和心境都有了好大好大的改变。他说每次爬山回来冲个热水澡，整个人都轻盈了许多，然后觉睡得很好，醒来之后精神饱满，就是没有那种昏沉和乏力了。心理学上怎么解释啊？人一旦脱离封闭空间，融入自然环境，体内压力激素会快速下降，焦虑、抑郁、烦躁都会自动消解。所以今天跟大家要说的下半年滋养自己的方式，真的是走出家门，让我们感知天地辽阔，然后相比较而言，我们的万般烦恼皆为小事，去感受微风拂面，拥抱日光暖阳，接纳人间烟火，做更好的自己。林忆莲 Better Man。

0: 尘埃落定，金曲加冕，2026金曲奖获奖热单质感推荐，金曲揭晓时。
1: 金曲揭晓时，我是海马。从蔡依林、裘德、The Cran 赫等众多优秀音乐人中脱颖而出，常石磊凭借去年帮单依纯制作的专辑《纯妹妹》在第37届金曲奖当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3: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4: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5: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6: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倾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5: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6: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7: 这个夏天听你的。
8: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9: 智慧物流转型优选，南京银行你好期待。

0: 快速解决货主及司机运费难题，线上审批高效便捷，赋能物流周转，助力货运发展更省心。详询95302。
1: 接下来为您播出。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流动的光阴。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你听过成长的声音吗？它很轻，是升高在墙面上被铅笔悄悄丈量的痕迹。它很重，是新式日记里以为全世界都不懂的叹息。

各位好，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哆来咪之声，我是燕子。这首歌徐美静《放你在心里》，在当年喜欢她的几首歌，铁窗对不对，都是夜归人，还有这首《放你在心里》以及《荡漾》，这几首歌是我到 KTV 里我自己觉得是能够胜任的几首歌，真的是好长时间都没有去唱歌了。那在家里呢，现在通过投屏你也可以就是自享自己的声音啊，也是这个夏天让自己减压的方式。上个小时我们说了滋养自己的一些方法，希望大家下半年都可以过得更加的松弛愉悦而有收获。面对爸爸妈妈这个角色，我们当然也可以通过成长一点点小的改变，然后换孩子们更多成长的惊喜。今天我们的一个主要话题就是说到，在暑假里面我们一定会给孩子丰富多彩的安排，但是有一种消费型的快乐，它来得很容易，但是不建议常常的给到，或者说给到太多。消费型快乐本质上是一种高频的、低门槛的、没有摩擦的刺激，它包括像看视频，就是你不需要技能，还有买玩具，因为你不需要努力，去游乐场你不需要付出什么成本，这种快乐零门槛立刻获得，而且有非常强力的满足感。但你知道吗，这样的快乐来得快去得快，而且如果太多了以后，孩子的大脑就会习惯这种即时快乐、即时反馈，那么对于要投入时间、精力和耐心的活动就会显得越来越没有吸引力。你比如说阅读需要专注，运动需要坚持，学习需要克服困难，培养兴趣爱好需要长期积累，这些事情的回报以及做成这些事情的成就感来得可比消费型快乐慢多了。当大脑习惯了马上就能快乐，自然就不愿意再等待。所以我们应该做怎样的安排和调整呢？就是我们今天一起要去分享的内容。继续听这首周华健的歌，怎么断句呢？

首周华健的歌在今年的五月份发行啊。其实作为资深歌手的他还在不断的进步，那作为爸爸妈妈的我们也一定要通过学习跟上孩子们成长的节奏哦。我们今天来关注到的一个就是孩子们获得即时快乐太多了，反而影响他们的努力。当大脑习惯了马上就能快乐，自然不愿意等待，所以你会发现孩子做作业坐不住，看书看几页就跑开，但同样可以刷两个小时的短视频，对不对？可以看一个小时的动画片都不动。所以不是专注力缺失的问题，而是孩子的专注力被消费型的快乐吸引住了。他们愿意回应高频刺激，对那些低频但高价值的信息失去了兴趣。还有一件事情要提醒大家啊，我们也在不知不觉当中啊，把消费型的快乐当成是对孩子做好某件事情的奖励了。比如我们会说好好写作业，周末带你去商场玩，我们会讲考试考好了就带你去买喜欢的玩具，我们会说表现好奖励你出去吃一顿大餐。从短期来看呢，这些方法是有效的，

自李荣浩的一首歌《年少有为》。这首歌其实讲的是成年人的一种情感遗憾啊，年轻时候能力不够，没有办法守护所爱，成年以后呢，剩下的一些悔恨，其实有很多的伤感和惆怅。但你换一个角度的话，它也是对于我们自己包括孩子的成长教育，当下的踏实努力积攒能力，可以让自己的未来对有更多实现梦想的能力，避免那些懊悔。所以我们说到要区分一个浅层次的快乐和长期的内生快乐，特别的重要啊。那今天我们讲到一些来自于外部的奖励反而会影响孩子内驱力的滋生。你比如说一个孩子，他原本喜欢画画，享受的是线条色彩和创作的乐趣，后来呢，每画完一幅画，我们都会给他一个大玩具做奖励，我们的出发点是好的，希望孩子继续坚持，但是在孩子心里画画的意义就会改变了，他慢慢的从我喜欢画画变成了画画就能得到玩具。这种快乐的来源不再是创作本身，而是后面的奖励。于是下一次如果没有玩具作为回报，那他画画的动力内驱力反而下降了，原本珍贵的内在兴趣被外部奖励悄悄替代了，真的很可惜。所以能够支撑一个人长期成长的，真的不是我们外部的奖励，而是从事情本身获得的满足感、成就感和热爱。我想举的例子就是我身边有一些真的是成绩特别好的小朋友，我发现这些小朋友从小呢，因为品学兼优啊，就被贴上了一个标签，就是他可以做到更好，他可以并且保持名列前茅。

所以当这些孩子成绩波动的时候，他们立刻就会找到去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比如说是需要补哪门课程，需要去做哪些方面的练习。其实他守护的都是他那个标签，那因为在他守护这个标签的过程中，他获得了满足感、成就感和热爱，而不是爸爸妈妈催促他去上课外班，催促他赶紧去做练习题，真的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要给孩子更多的胜任感、成就感，他才能够爱上这件事情，才能够启动他的原动力。那不管是学习还是孩子们的兴趣爱好，我们最应该做的就是保持他这一份胜任和热爱。和你继续听的歌来自赵咏华的一首《问心无愧》。其实每个小朋友都有不同的成长路径和节奏，爸爸妈妈及时的学习调整我们科学育儿的方式，我觉得我们内心就是坦然的。给几首歌奖励一下自己。

0: 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你听过成长的声音吗？它很轻，是升高在墙面上，被铅笔悄悄。

这首歌这样的旋律你也会觉得熟悉吗？它是电影《英俊少年》的主题曲《夏日里最后的玫瑰》。在这个夏天，我们跟着孩子一起要放暑假，要把暑假排得妥妥当当的。当然孩子们会喜欢很多很多即时的快乐，我觉得很正常，可以安排，但是不要把这些即时的快乐当作是给他的奖励。我们最高级的育儿方法就是让孩子在完成作业当中，在完成他兴趣爱好的过程里去享受。甚至有一些很高阶的爸爸妈妈也是我自己要学习的，就是比如说孩子的兴趣爱好是吹笛子，小朋友学习辛苦以后说，哎呀，让我吹会儿笛子吧，我想放松一下，就是把另外一种学习当作是放松的方式，他一定会享受这个过程，而且一定会把这个兴趣爱好玩得更好。这个玩就是高阶的学，对不对？我们要注意哪些呢？让孩子内心赋予这样的一种力量呢？其实也没有那么复杂，有时候来换一种思路，比如说孩子喜欢看视频，这是一种典型的消费型快乐，那怎么样把看视频变成是创造型快乐呢？可以试着让孩子自己来拍视频，我们去旅行的孩子视角看到的世界，孩子自己去拍自己的作业等等，其实他有他的构思内容的，他有他设计脚本的，到镜头怎么拍，画面怎么呈现，到最后的剪辑配乐上字幕，这个里面有很多需要学习和思考的。你看，同样是接触视频，一个是被动接收别人的，一个是在主动创造属于自己的。如果真的可以走完一遍完整的流程，对于孩子来说是一次非常好的学习机会。再比如讲，与其一次次去购买那些现成的玩具，不如尝试一些开放式玩法的材料，像乐高，像磁力片，像积木，就是需要他自由搭建的。还有一个更好的方法，就是利用家里现成的材料，废弃的纸箱、纸筒、塑料瓶、包装盒，看似不起眼，却能成为他的创作素材。而且这从越小的孩子，我们去培养他越好做，孩子的好奇心正好得到了特别好的保护。而需要我们的努力就是耐下心来，舍得时间去陪伴，去理解，去接纳，还有跟孩子们一起合作，跟小朋友们一起利用这些现成的素材去搭建房子，去设计迷宫，去玩小游戏，孩子一定会喜欢上这种自己来制作的玩具和动脑筋想到的玩法。继续给你的歌，王心凌，第一次爱的人。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在漫天风雪的茫茫林海之中，一名戴着纯白围巾的少女，眼神清澈，像一只灵动的鸟儿跃入我们的视野。在很多老一辈电影观众的心里，她不仅仅是一个荧幕角色，更是一代人心中纯洁与美好的象征。她就是电影《林海雪原》里的小白鸽白如。赋予这只小白鸽鲜活生命的，是走过近一个世纪光阴的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施伟。
2: 他的真名叫刘维山，是座山雕专门对付我们的一个情报副官。这个女人，哎，你们猜这个受伤的女人是谁？
3: 是谁呀？
2: 她就是小卢家栾景玉的老婆。
3: 啊，小卢家的老婆？
2: 嗯，想不到吧？
4: 说过呀，
3: 这个家伙真狡猾。
4: 他怎么说的？
3: 这个家伙，这个凶手为什么要杀他呢？
2: 他说是为了抢他的一张什么图。
3: 图？
2: 嗯，这张图是小卢匠交给他保存的，上头都是画了些人名地名，他说可能都是小卢匠的亲戚朋友。
1: 施伟老师的演艺生涯就像他塑造的角色一样，干净纯粹而充满力量。1960年，当电影《林海雪原》上映时，他饰演的这名卫生员在一群阳刚气十足的战士中赢得了万马军中一小鸭的美誉。很多人可能不知道，为了演好这只小白鸽，在那个没有替身和特效的年代，施伟老师在剧组苦练滑雪，不知道在雪地里摔了多少个跟头，硬生生地把一个娇弱的姑娘演成了在林海中自由飞翔的精灵。但施伟老师的艺术生命力远不止于那种纯真无邪的美。1964年，在反特电影《秘密图纸》里，他大胆突破，出演了女特务方丽。他一反过去荧幕上女特务那种叼着烟、步态妖艳的固定模式，用极其细微、似鹿非鹿的内敛表演，塑造了一个看似温婉、实则狡猾的音乐家女特务。这种勇敢的艺术冒险，成了中国电影史上的经典一笔。不仅如此，当他转入幕后时，更是甘当绿叶。作为儿童影片《闪闪的红星》的副导演，他跑遍北京城的大街小巷，像母

0: 时，荧幕上的光影会随着时间褪色，但艺术家对美的坚持却能穿越时光的雪原。当我们再次回想起林海当中那抹纯白的围巾，你会发现那只纯洁的小白鸽仍然在我们的心中不停地飞翔着。百岁芳华，致敬这穿越风雪的纯净灵魂。
1: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3: 我叫江豚，长江是我的家。2017年5月，惊恐的一天。今天我出来透气，突然有一艘轰鸣的大船冲向我，我拼命游，拼命游，终于甩掉了那个可怕的机器。2019年9月，绝望的一天。我的同伴被渔网缠住了，他的身体在流血，我却无能为力。2020年2月，平静的一天。不想再东躲西藏了，今天的江面格外安静，渔船仿佛消失了一样。岸边的广播说长江静渔10年，是真的吗？2022年10月，惊喜的一天，身边的伙伴突然多了起来，他们说江面那艘船是护渔队，是来保护我们的，我可以放心地跃出江面和岸上的小朋友打招呼了，他们叫我微笑天使。我想说你们也是天使。
4: 爱心所至，微笑永存，保护江豚就是保护我们自己。
5: 南京花嫁丽舍一站式婚礼堂，全流程整合婚礼仪式、婚宴服务、管理出品，新人无需对接第三方，花嫁丽舍一站式服务，选花嫁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的雷鸣之声，在今天节目的尾声，我们总结一下啊，让孩子要少一些那些没有门槛的短暂快乐，让孩子多有去做一件事情，完成一部分作业等等，能够享受到的成就感和快乐体验，才能激发他的原动力。如果我们真的想奖励孩子，可以尝试把一些物质类的消费型奖励变成体验类的奖励，比如说考得不错，周末就一起爬山、骑行，或者是挑战一条没有走过的路线。学期结束放假了，咱们一家人去露营，或者去一个从来没有探索过的地方住上几天。更好的方式是在合理范围内让孩子参与策划一次家庭活动，由他决定去哪里、怎么玩、需要准备什么东西、预算怎么安排。在这个过程里，其实孩子不仅能够获得期待和快乐，还能够锻炼规划能力、责任感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他比起单纯获得一次奖励，收获的其实要更多。而且这种通过努力获得的快乐，它是有持久力的。所有的歌曲送给不断自我成长和提升的你，认知会带来崭新的世界。万芳一首。

0: Fly Away 要为大家送上。对了，还有一条信息提醒你别错过，这是盛夏暑期狂欢重磅来袭的消息，江苏 IPTV 暑期嘉年华已经上线了，海量全品类精品内容一次性更新到位，童趣佳作、头部热剧、精彩大片都已经准备好了，当然还有像世界杯、苏超重磅的体育赛事都是高清直播，宅家你就可以拥有一站式沉浸式的视听快乐，而且可以用大屏听广播，还没有办理的朋友直接拨打10000号10000号啊，或者是前往线下的电信营业厅可以咨询安装。这个夏天的娱乐主场千万别错过江苏 IPTV。 歌声已经响起，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稍后是无微不至去旅行。
1: 知道我曾经存在在你的心里，我想那就够了。

0: 写封信，
1: 拉票助力，加速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2: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1: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3: 这个夏天，听你的。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流动的光阴。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里裹着一点栀子花香，混着路面晒了一天的余温，这是盛夏独有的傍晚气息。7月9号星期四，这里是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无微不至去旅行，

温岚，夏天的风。今天周四啊，周末的轮廓已经清晰可见了。人在这样的日子里呢，心最容易飘向远方。公屏上刷到的那些山间溪水，朋友圈里的海边日落，念头一转，好像人已经在路上了。我们总习惯把旅行这个事儿吧，看得很重，觉得要攒够假期嘛，要做好满月的攻略啊，奔赴千里之外的目的地。刚工作的时候就是这样，难得有个假期，一定要去很远很远的地方。但现在又觉得，最日常的治愈，其实往往是来自那些微型的旅行，小型的。就比方说，下班路上绕了半圈路，干嘛呢？就为了看一眼天边的晚霞。再比如，周末坐半个小时地铁，去陌生的老巷子里走一走，不用远行，只要能够把你的心从那些琐事里面抽离出来，目光所及皆是风景。晚高峰的车流正沿着城市的脉络慢慢铺开，从新街口到河西，从鼓楼到江宁，每个人都在往家的方向走，也都在往心里的那个远方走。今天的无微不至去旅行呢，我们就用几首好歌陪你把这一段下班路走成一场慢悠悠的短途旅行。

那文旅部刚刚启动了全国暑期文旅消费季啊，伊春、清远和安顺这些小众避暑地纷纷出圈，不用去挤那些热门景点，找个小地方啊，就这么点大的这个小城住上两天，吹着山风啊，去碰碰溪水啊，这是夏天最正确的打开方式。在你心里藏着哪个宝藏目的地呢？在这样的一个暑期最想去哪里啊？哪一个宝藏小城避暑？特别是很多要带着玩，平时没时间，只能是等着暑假了。最近有什么计划吗？或者说给我们来安利一个你发现的很不错的这样的一个宝藏小城，大家可以登录大蓝鲸找到无微不至去旅行的直播帖给我留言，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双人徐，微呢是巍峨的微啊，添加关注，在短视频的评论区保持联络。许巍的歌声里总藏着山峰和长路，闭上眼睛好像出窗外就能掠过连绵的青山和翻涌的云海。很多人爱上旅行都是从许巍这开始的，他的歌没有刻意的煽情，只有脚下的路和眼前的风。

0: 真是没想到，在花家丽舍办婚礼，48位工作人员服务一对新人，1分钟响应，10分钟到场，一群到底，全流程负责。办婚礼选花家丽舍，没有担心，只有省心。
1: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2: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1: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3: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0: 摇下车窗，灌进风景，暂存身份，把自己还给自己。去闻一朵叫不出名字的野花，去尝一口有形状的夕阳。生活最美的部分，从来不是抵达，
1: 从来不是抵达，
0: 而是路上那些让心跳漏掉一拍的瞬间。万物皆是自由诗，无微不至，去。

我也不知去旅行，我是徐薇，依然在南京的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和你一路同行。来了解一组文旅资讯。首先来看全国方面，7月8号，文化和旅游部在青海门源回族自治县的岗石卡雪峰脚下正式启动了2026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活动呢，将会持续到8月底，全国范围内将推出超过30000场次的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文旅消费券，涵盖避暑观光、滨海度假、夜间经济、非遗美食、亲子研学等多个主题。主场青海省还推出了夏日登雪山特色文旅 IP， 发放了2000万元的文旅消费券。想要去西北看雪啊，去看万亩油菜花海的朋友，不妨可以关注一下青海文旅官方的渠道来购票。再来关注江苏本地的出行福利，水运江苏开心一下在国内集中推广周，也就是明天啊，7月10号登陆大连，11号呢落地沈阳。本次活动联动苏超足球赛事，推出了多条夏日特色线路，覆盖天目湖水世界啊、无锡清明桥古运河、盐城黄海森林等避暑目的地。持有苏超赛事票根，可以享受省内12家文博场馆免票、餐饮折扣等福利。当然，南京本地市民也是有对应福利的，暑期南京还有像徐州、常州等多地的文博场馆会延时开放，同步推出古风游园、戏水研学等沉浸式体验，周末带娃或者是独自闲逛都很合适。最后是南京本地的展览提醒，书写时代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江苏省文旅系统书法作品展7月8号在江苏省文化馆正式开幕了，展期呢会持续到8月7号，免费向公众开放。对书法和红色文化感兴趣的朋友，大家不妨可以去抽空啊前往观展。我们的维他命夏天的妈妈在对留言说，打算带孩子去江西婺源去走一走，因为其实这个时候去不是看他春天油菜花了，是夏天去山里面住民宿，白天呢看层层叠叠的绿梯田，晚上就可以坐在露台去看天空了啊。山里比城里低上5-6度，孩子能够撒欢跑，我们大人也能跟着歇一歇。夏天的亲子旅行，舒服永远是排在第一位的，就是不要赶景点，也不用去赶行程，找一个凉快的山里面住下来啊，待上这么2天，孩子有地方撒欢，大人呢也可以去放空自己。其实最好的避暑真的就是，倒不是说一定要去找一个最凉快的地方，是能够去找一个让全家人都慢下来的地方。我们接着来听歌，一首非常适合公路旅行的英文歌，对，轻装前行 John Hanson 的 Traveling Light， 这个歌名是真的有意思啊，叫轻装前行，就像我们下班的这段路，可以把工作的疲惫、职场的身份都暂时丢在车外，做一个简简单单的赶路人，一身轻松的往家走。

0: 天气越来越热啊，广播里热卖的牛皮席价格也是降到了从来没有过的999啊，适合入手，所以大家不妨可以拨打400-109-0515 400-109-0515来订购。现在一床999，一米八的是1299啊，你也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银江南精选来下单购买，凉爽透气，亲肤耐用，知名的大品牌999。今天还给各位带来了国药啊，国药药材三伏贴，进入到三伏天了，当然三伏贴就要准备起来啦。很多地方都在约排队，而这一款是国药药材出品的三伏贴，大品牌，打开就能闻见淡淡的中药味。平时一盒是29.9，现在给大家的是九盒一个套组，整整270贴，直降130，到手109。现在下单再送你两盒蓝莓叶黄素眼贴，一共40贴。前30位下单的朋友还有4盒艾草贴啊，不用担心用怎么贴啊，这个说明书都好好的。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养生就可以购买喽。
1: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3: 你见过恐龙吗？
4: 没有。
3: 你吃过恐龙蛋吗？
4: 恐龙蛋，
3: 可以吃的恐龙蛋，特别好吃的恐龙蛋。
5: 你没听错，不是远古时代恐龙下的蛋，是来自新疆和田皮山县的恐龙蛋，它就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李。它喝着昆仑山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包好吃。
6: 续走沅江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沅江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蛋树。现在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8月收获15斤精品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礼。
3: 3斤珍品水果是香妃礼还是风味皇后？我们一起开盲盒哟！
6: 现在就关注江苏音乐台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即刻认养一棵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沅江。
7: 电信超千兆，全域大提速，家庭宽带提速，全光 FTTR 狂飙2000兆，无线网络提速，5G信号超强又快又稳，好网好宽带，当然选电信。
8: 中国电信。

0: 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摇下车窗，灌进风景，暂存身份，把自己还给自己。去闻一朵叫不出名字的野花，去尝一口有形状的夕阳。生活最美的部分，从来不是抵达，而是路上那些让心跳漏掉一拍的瞬间。万物皆是自由诗，无微不至去旅行。

伍佰和他的 China Blue 啊，挪威的森林，最近这歌也是够热火的，因为谁呢？因为一个人和一支队。他哈兰德总是会在自己的社交平台上发文啊，有的时候会配这首歌，看到新闻是这么说的，然后就有人说为什么他会这么爱这首歌呢？是因为他跟伍佰有些相像？其实不是，就是因为这歌里提到挪威了嘛。我们来关注一下美加墨世界杯的最新赛况啊，昨天晚上是没有比赛的，因为八强正式出炉了嘛，今天又有比赛在夜里要上演，你会关注吗？你会熬夜看球吗？八强全部落定，在这八支队伍当中，你觉得哪支队算是黑马呢？对于阔别世界杯28年之久的挪威队来说，我觉得这个八强的分量是格外重的。如果你问我，我觉得我不懂，我不是足球迷，但是在我心里，我觉得挪威算是吧，毕竟隔了这么久，从1998年的淘汰赛匆匆一别啊，到2026年的北美盛夏，没有人想到挪威队能够走到这里，更何况他们还是踩着五星巴西的肩膀踏进了八强的大门。赛前几乎没有人看好挪威，论大赛底蕴，五星巴西那是世界杯的常胜王者啊。论气候适配呢，南美球队本来就会更加的熟悉美洲大陆的炎热，但足球从来不是纸面算数啊。挪威队就是靠着硬朗的防守、高效的反击，还有哈兰德在前场完全不讲理的冲击力，硬生生的把夺冠热门拉下马。这不是什么运气爆棚的爆冷，是全队跑满90分钟。拼出来的结果。很多球迷喜欢叫哈兰德叫什么预赛吧，一路带队突围到淘汰赛，扛着进攻大旗往前冲，他配得上所有掌声。而这一支队伍也终于让全世界记住了挪威足球的名字。当然这一届淘汰赛留下遗憾的还远不止巴西啊，另一边的像伊比利亚德比啊，葡萄牙呢就倒在了西班牙脚下。但说起来呢，多多少少还有一些咎由自取，小组赛两场闷平，拱手让出了小组第一啊，拱手让出了这个第一，亲自把自己送到了强环，就是

0: 是强敌环伺的半曲，两支球队的中场配置都是属于很顶级的，谁止步十六强都可惜。可是当看着41岁的 C 罗泪洒现场啊，五届世界杯的征程就此落幕，任谁都要叹一句英雄迟暮。站在八强的节点往四周看，各路对手都是很有分量的，上半区的格局呢清晰又暗藏着一些悬念啊，你像卫冕冠军法国队，他的这个状态是特别稳，稳得可怕，姆巴佩的势头也是特别猛的。现在就是很多不怎么懂足球的朋友都知道，现在是属于哈兰德和姆巴佩的时代。奥利赛完美接过了进攻组织大旗，看起来直通决赛的概率是很大的，但是呢防守韧性拉满反击犀利的摩洛哥最有可能会给法国制造真正的麻烦。赢下葡萄牙的西班牙反倒没那么可怕，因为他们前场真的是很缺一个哈兰德，而挪威身处的下半区呢则是实打实的混战，四支队伍都各有长短，卫冕冠军阿根廷这一路走的磕磕绊绊，但是梅西的存在是永远能够创造奇迹的。瑞士队呢低调晋级，多少还带了一点幸运吧，包括反正有各种运气加成，连续两轮对手都不算顶级，接下来他们要面对的是阿根廷，他们的硬仗才刚刚开始。但我今天直播前看了一段视频，是来自白岩松的这个点评，他是资深的足球迷嘛，然后当时他就说其实阿根廷对瑞士完全不好说哦，因为瑞士他最大的优点就是防守，他能够防得非常好，进攻是弱项嘛，但他如果一直是防守，你再看阿根廷前面几场踢的是吧，跌跌撞撞的不好说。但如果说真的是赢了瑞士能够再挺进后头半决赛，人在半决赛就没输过阿根廷啊，这么连着好几场世界杯，不是第一就是第二，反正半决赛是没输过的，没有第三第四。英格兰呢从凯恩一人扛着球队往前走到淘汰赛，戈登和贝林厄姆逐渐苏醒，必将会跟挪威队一起奉献一场精彩的四分之一对决。如果挪威能够跨过英格兰这一道坎儿闯进四强，那真的就是把黑马故事写到极致了，毕竟哪怕是欧预赛他们发挥这么亮眼，赛前也没有人能够猜得到这支阔别世界杯28年的队伍能够走到这么远。28年的等待，从世界杯看客到八强队伍，挪威真的已经创造历史了，属于自己队伍的历史。世界杯的魅力从来都是在这儿，没有永远的强者，没有注定的结局，豪门会翻车，无名者也能够写就传奇。这里是微不至趣旅行，依然在南京的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和你一路同行。听节目同时别忘了继续登录大蓝鲸，在我们的直播帖下畅所欲言，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双人徐，微呢是巍峨的微，保持联络。毛不易，无名的人。
1: 我是这路上

太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呢、啊、车开朗。

0: AI 音乐已经进化，这一次我们认真听一听这些作品到底能不能打。欢迎进入 AI 音乐实验室。
1: 欢迎来到 AI 音乐实验室，我是海马。今年四月， AI 歌手 Inga Rose 的歌曲 Celebrate Me 爆火全球。这首歌在美国、英国、法国、加拿大等多个国家 iTunes 榜单登顶，首周播放量870万次， TikTok 相关视频观看量最高达4.2亿次。这是 AI 生成的音乐第一次在主流商业榜单上正面击败人类艺人。它不是靠猎奇，而是一首制作精良、旋律抓耳的励志流行曲。这首歌由 AI 音乐创作软件 Suno 生成，背后完全是虚拟艺人形象。它标志着 AI 音乐从猎奇正式进入到了商业竞争阶段，行业规则和版税分配可能都要由此开始重写。来听这个具有节点意义的作品， Inga Rose Celebrate Me。

林忆莲失踪。这里是九七五微不知去旅行，我们的维他命山月不知在抖音里留言，这个暑假其实特别想去的是安徽啊，给大家安利安徽石台。去年暑假呢是误打误撞去的，整个县城都裹在山里头，早上推开窗那就是漫山的云雾啊，白天就沿着秋浦喝彩水，溪水冰的脚麻，晚上睡觉呢还得要搭一床薄薄的被子。最难得的就是没有什么游客，连古村都是安安静静的，完全是躲进山里偷凉的感觉。石台我还真的是第一次听说，大家提到安徽会想到皖南，会想到啊、那个我原来去过的那个很美的地方徽州璧山。对，山月不知说的这种感觉特别戳人，就是我们找避暑小城可能还真不一定说那个温度得多低，就是你不用挤人群啊，那种松弛感，对吧？也不用特别赶时间，山雾漫上来的时候，溪水漫过脚面的时候，就连呼吸都会跟着去慢半拍，光听你描述我觉得身上的暑气就散一半了。推荐给大家安徽石台。晚风便利店说不用跑远，我周末就打算去高淳待一天，高淳慢慢的嘛，曼城早上去老街喝一碗早茶，那次徐薇看你直播，哎，晚上对吧，就一直很想去，总是会觉得稍微有一点距离，但是呢还是打算夏天的周末到高淳去待一待，下午找个亭子，找一个茶馆，藏在巷子里的茶馆坐一下午，傍晚呢再去故城湖边去吹吹晚风。不用赶高铁啊，就是个把小时的路程吧，就像出了趟远门一样。家门口的旅行我一向是蛮

认同的，因为旅行奔赴千里也是旅行，但是跳出日常的路线，哪怕只是几十公里以外的老街，它也是，只要你能给生活换一个节奏，不用攒假期，不用做攻略，周末就能出发，这是夏天最舒服的出行方式。不过这个周末还是建议大家不要随便动，安安心心的在家里摊着，毕竟台风要来了啊，可以等到下个周末或者下个周末再去。在你心里藏着哪个宝藏目的地呢？在这个暑假你又最想去哪里呢？登录大蓝鲸，找到我们的直播帖啊，在无微不至去旅行的直播帖下留言，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双人徐，微呢是巍峨的微，添加关注，在短视频的评论区保持联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3: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4: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5: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6: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5: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6: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7: 这个夏天听你的
8: 中国电信 5G 智云时间，下班路上愿你活力满格。无论你是出门游玩还是奔赴球场，中国电信 5GA 一路相伴，让你随时随地畅享极速网络。2026苏超激战正酣，电信 5GA 已覆盖全省核心比赛场地，现场看球信号超稳，发圈晒照快人一步，人山人海也从容。中国电信 5GA 下行速率高达3000兆，比普通网络快10倍。

户外刷手机玩游戏，看 4K 电影毫无压力，丝滑顺畅。在人流密集的景区开直播，或者在苏超赛场发视频，电信 5GA 毫秒级超低时延，都能让您第一时间分享到朋友圈，精彩瞬间光速同屏。更重要的是，电信 5GA 支持每平方公里百万设备连接，网络覆盖广，容量大，信号稳，数万人同场狂欢依然从容不掉线，人多不拥堵，时刻高速在线，好网随行，看球出游两相宜。这个夏季中国电信 5GA 祝您火力全开，极速不掉线，快乐不停歇。

0: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1: 南京银行星享贷，工薪族专属消费贷，有社保即可申请，最高可贷50万元。微信搜索南京银行星享贷小程序，一键申请，快速到账，详询95302，让美好生活轻松启程。
2: 真是没想到，在花家丽舍办婚礼，48位工作人员服务一对新人，1分钟响应，10分钟到场，一群到底，全流程负责。办婚礼选花家丽舍，没有担心，只有省心。
3: 接下来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流动的光阴。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谢谢你，也要给你的这个心态点赞。我们节目里一直在说到旅行，我觉得就是用脚步丈量的旅行，心境出逃的旅行，都是哪怕这一刻你困在车流里，只要把工作的烦心事儿就关在车外，跟着音乐松口气，那这一段下班路就是专属于你的最自在的短途旅行了，不是吗？慢慢开，别急啊，我陪着你呢。听节目同时，你也可以登录抖音视频号、小红书啊，搜索关注双人徐，微呢是巍峨的微，添加关注，在短视频的评论区保持联络。团子说，旅行留下的东西不会消失，哎，见过的开阔的风景，它会变成心里的格局；吹过的自由自在的风，会吹散生活的郁结。哪怕只是短短一个周末的出逃，回来之后面对那些琐碎的日常，也会多一些底气。所以我觉得无微不至的从来都不是说脚步，而是你的那份心境，就像刚老陈那样堵在路上，但是还有一个特好的状态，只要你心里装着对于世界的好奇。

那楼下的梧桐树影，天边的落日晚霞啊，沿途的车水马龙，全部都是值得你去驻足的风景。青春里的旅行总是藏着很多没说出口的心事儿。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南拳妈妈，橘子汽水。

0: 暑假换新，认准电信，暑期大礼包，豪送多重礼，华为苹果最新潮机，最高直降7200元，更享家庭宽带提速至2000兆，买手机装宽带就找电信，
1: 中国电信。
2: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3: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0: 摇下车窗，灌进风景，暂存身份，把自己还给自己，去闻一朵叫不出名字的野花，去尝一口有形状的夕阳。生活最美的部分，从来不是抵达，
1: 从来不是抵达，
0: 而是路上那些让心跳漏掉一拍的瞬间。万物皆是自由诗，无微不至，去。

陈绮贞旅行的意义。刚才看到有维他命留言说今天特意提前半个小时下班，就为了到玄武湖去开一圈啊，看晚霞落在荷花上。这就是最棒的微型旅行啊，不用攒假期，也不用说做攻略，就是只要愿意多绕十分钟的路，就能把夏天的傍晚装进自己的记忆里。我们有的时候会去追问旅行的意义，很多人听刚刚那首歌听的是离别，但是呢，也有人听的是出发的理由。旅行的意义是什么呢？意义不在终点，在盘山公路转角突然出现的云海，是古镇清晨的一碗冒着热气儿的面。就像此刻你在车里，可能堵在某条熟悉的路上，但只要你愿意抬头，就能看见七月傍晚多有的橘色晚霞哦。这首歌，所有人的清晨都跟着动起来喽。周杰伦《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火辣的不止火炉南京的七月，更有这个七月必入的纳凉神器——三峡库区的头层水牛皮凉席。这个床上的天然空调卖了快20年，今年颠覆了。收到消息，因为厂家去年低价整包了一批原皮材料，特此做了这批红棕色的经典款，以999的价格做回馈。这价格报出来，之前3000块钱买的呀，消消气，早睡早享受啊。新朋友不相信的，给大家提供送席子到家，不满意直接退货的服务，先锁定名额才是真的。皮料不多，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直接搜索迎香南精选口金银。原皮料价格低，但是品质是一样的，头层皮毛孔粗大，透气性好，躺上去自带凉感，就像把天然的空调铺在了床上。999你买回家，卧室啥的不用布置，都能够瞬间提升档次，从此生活做减法，不需要特意打理，比洗床单被罩省太多功夫了。刘女士说，是之前推荐的2980元一床的席子吗？那必须是的呀，品质是一模一样的，这批皮料真的是赶巧了啊，厂家整包从来没有捡过这么大的漏，所以呢我们也跟着便宜，999抢完就结束。之前舍不得买的，想在高温里睡个安稳觉的，想要提升卧室软装的，都别再犹豫了，现在下单，明后天就给您送货上门，让您当晚就能跟闷

0: 热失眠说再见，4007106109，4007106109，想要送人的，我们正常的手拎包都会给大家做配送。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在微信的下拉菜单搜索“银香南京卷口金银”。
1: 你见过恐龙吗？
2: 没有。
1: 你吃过恐龙蛋吗？
2: 恐龙蛋，
1: 可以吃的恐龙蛋，特别好吃的恐龙蛋。
3: 你没听错，不是远古时代恐龙下的蛋，是来自新疆和田皮山县的恐龙蛋。它就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李。它喝着昆仑山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包好吃。
4: 续走沅江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沅江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蛋树。现在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8月收获15斤精品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礼。
1: 3斤珍品水果是香妃礼还是恭维皇后？我们一起开盲盒哟！
4: 现在就关注江苏音乐台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即刻认养一棵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沅江。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首选诗宴，着古风妆造，赏诗词歌舞，穿越3000年，品帝王风雅宴。暑期亲子出游，闺蜜打卡，家庭聚餐全适配。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诗

张学友《夕阳醉了》。甜甜要去看看汪曾祺笔下的高邮啊，高邮湖的荷花美景，欢迎你啊，来扬州做客。我们都是城市的赶路人，看起来普普通通，但心里都装着自己的山高水长。昨天路过玄武湖的时候，真的被火烧云的美所震撼。这是夏天的一个好处，因为你总是能看到这样的很奇幻的气象天象啊。你看那几天晚霞如此之美，而且颜色是这么的丰富啊，层次也很丰富，那云还跟着飘。散步的人群纷纷举起手机拍着晚霞。七月的南京，傍晚的天总是很喜欢被染成橘色的啊，粉橘色的。从紫金山顶一路到长江边，如果你现在正走在开阔的路段，不妨可以抬头瞥一眼啊，不用特意停车。可能今天没有这么好看的晚霞，但是想象一下嘛，把那片暖融融的颜色收进眼里，放在心里，带回家去。橘子海，夏日数十。

橘子海的夏日漱石，这里是九七五微不至趣旅行。听节目同时呢，别忘了继续登录大蓝鲸，找到无微不至趣旅行的直播帖，在评论区留言，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双人徐，微呢是巍峨的微，添加关注，在短视频的评论区保持联络。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国药药材三伏贴啊，天气越来越热了，三伏贴要准备起来了。现在很多朋友都在预约，因为预约要排队，但其实你在家里就可以用国药大品牌这款三伏贴，不刺鼻，无纺布材质，透气又舒服啊。平时一盒呢是29.9元，但是今天给大家一个套组，9盒整整270贴，直降130元。今天下单会再送你2盒蓝莓叶黄素眼贴，一共是40贴啊！但是福利还没有完哦，前30名下单的朋友还有4盒艾草贴，每盒一共有12贴，一共48贴。不用担心怎么贴，里面都有穴位图，在家里面自己贴又舒服又得劲儿。登录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养生就可以了。

0: 晚餐时间来一点鸡尾酒，现在很多人都喜欢晚上来一点啊。但是提醒大家，调配的鸡尾酒里呢会添加大量果汁、糖浆、椰奶。你喝着感觉没多少，但不知不觉就摄入大量糖分了。给大家种草一款甜白啊，纯葡萄发酵自带的甜感，不是调配的，十度的微醺，冰镇之后微微起泡，会带来清爽口感。一人小酌，闺蜜聚会、家庭聚餐啊，或者说去露营、下午茶都很好。扫码加一瓶699，我们975的听友可以享受好价，一支得两箱，一箱是399。拨打400-109-0515 400-109-0515来订购，你也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银江南精选来下单购买。
1: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2: 如果把时间倒拨100年，在江苏大地曾诞生过一首风靡大江南北，让无数青年知识分子为之倾倒的顶流金曲，叫我如何不想他。

0: 时间回到1920年，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江阴才子刘半农正远赴伦敦大学留学，异国的孤寂与对故土的眷恋交织在一起，化作了他笔下的微云、落花与残霞。他在一首名叫《情歌》的小诗里写道：天上飘着些微云，地上吹着些微风，啊，微风吹动了我的头发，叫我如何不想他。很多人猜测诗里的他是谁，其实这个他正是刘半农心中时刻心系，想要用一生去守护的祖国。这首诗不仅是一部优美的文学作品，更做了一件改变我们每一个国人书写习惯的大事。在那个年代，第三人称代词只有一个单人旁的他，正是刘半农力排众议，创造性地提出了用女字旁的他来专指女性。从此这个他字从刘半农的诗中走出，走进了字典，也走进了千千万万女性的人生故事里。好词必须等来懂他的曲。1924年的巴黎，刘半农遇见了来自常州武进的赵元任，一位是文学与语言学的奇才，一位是被誉为中国现代语言学之父的音乐通才。知己相逢，灵魂契合。1926年，赵元任为这首诗谱上了曲，他的谱曲堪称神来之笔，旋律一响，那密野式的银叶便仿佛跃入眼帘，歌曲一经问世，瞬间火遍全国。从江阴的词到常州的曲，一首《叫我如何不想他》见证了两位大师的旷世友谊，也浓缩了这片土地上深厚的人文底蕴。百岁芳华，愿你的生命中也有一位能够共鸣一生的知音。
1: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6:53，欢迎回来，这里是微不至趣旅行。橘子海说攒了大半年的假哦，打算去趟山东荣城的啊。之前的毕业旅行因为疫情没有去成嘛，今年终于能补上了。不想去人挤人的青岛威海，就想在荣城这个海边找个小渔村，每天等日出看日落，吃刚捞上来的海鲜，吹着海风，连空调都不用开。特棒的旅行往往就是那种惦记了很久终于成型的，它不只是一趟避暑的行程啊，更是你给自己的一份兑现。当你在海边吹到风的那一刻，之前攒着的疲惫和期待都会一下子有了落点。也祝你这趟旅程满满都是不期而遇的惊喜哦。今晚的回家路，你的专属旅途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是我很爱很爱的一首歌，来自逃跑计划海鸥，送给每一个还在回家路上的朋友。很快就要到家了，到家的时候有凉风迎门，有满是安心，愿你伴着歌声一路顺畅。晚餐愉快，稍后是亲亲雀歌，我们明天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Come on！
2: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3: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4: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5: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6: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5: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6: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7: 这个夏天听你的。
8: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首选诗宴，着古风妆造，赏诗词歌舞，穿越三千年，品帝王风雅宴。暑期亲子出游，闺蜜打卡，家庭聚餐全适配。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9: 电信超千兆，全域大提速，家庭宽带提速，全光 FTTR 狂飙2000兆，无线网络提速，5G AI 信号超强，又快又稳，好网好宽带，当然选电信。
10: 中国电信。
11: 接下来为您播出《千千阙歌》，千千晚星赛月光。
1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0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0: 尘埃落定，金曲加冕，2026金曲奖获奖热单质感推荐，金曲揭晓时。
1: 金曲揭晓时，我是凯文。本届金曲奖大满贯得主蔡依林的这张 Pleasure 到底硬实力有多猛？最佳演唱录音专辑奖可以说是最硬核的背书了。这个奖是个纯技术类奖项，拼的就是录音工艺和制作水准。一般听众可能不太留意，但是在专业音乐人眼中，这奖的分量太重了。评审是这么说这张专辑的：音色、音量与声音美学表现卓越，兼顾多元曲风平衡，展现国际视野，混音技巧精湛，专辑完成度极高。这话听着抽象吧，我来翻译一下，就是这张专辑不管你用什么设备去听，耳机、音响、车载都好听，人声和合成器的动态平衡处理得特别讲究，整张专辑的声音空间是统一的。专辑制作的过程特别严苛，单首歌曲的编曲最少改36遍，周令会抠每一个演唱细节，每一个气口的情绪。就拿 DIY 这首歌来说，从朦胧的前奏缓缓爬升，到最后充满野性的爆发，人声的层次感处理得堪称是教科书级别。这首歌讲的是女性要更爱自己的主题，蔡依林用她独特的魅惑的声线，把那种从克制到释放的过程唱得活色生香。蔡依林 DIY。

0: AI 音乐已经进化，这一次我们认真听一听这些作品到底能不能打。欢迎进入 AI 音乐实验室。
1: 欢迎来到 AI 音乐实验室，我是海马。前两年，一位横空出世、名为 Sienna Rose 的歌手在全球突然爆火了起来。没有人知道他是谁，更没人看过他的线下演出。Sienna Rose 在 Spotify 拥有近300万粉丝，多首单曲曾经进入过排行榜的前50。他的声音空灵、治愈，带有一种很私密的诉说感。所以在今年，当国外听众发现他完全是由 AI 生成的歌手的时候，很多人情感上崩溃了。那这种崩溃恰恰证明 AI 音乐在情感连接上面取得了重大突破。人们已经把真实的情感投射到了他的声音当中。这件事情也留下了一个很长久的思考。当听一首歌时，我们到底是在和声音共鸣，还是必须要和另外一个人的灵魂产生共鸣？先放下问题，来听 Sienna Rose Into the Blue。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是一颗星，辉映星光，是一张

0: 尘埃落定，金曲加冕，2026金曲奖获奖热单质感推荐，金曲揭晓时。
1: 金曲揭晓时，我是海马。今年金曲奖竞争尤为激烈，蔡依林凭借 Pleasure 拿下最佳华语女歌手跟年度专辑两项大奖，张震岳也是夺得最佳华语男歌手跟最佳华语专辑。而在众多强手当中， Alin 黄丽玲凭借为电影《阳光女子合唱团》献唱的主题曲《幸福在歌唱》拿下了年度歌曲奖。评审团认为这首歌是有重量的疗愈歌曲，词曲演唱完美结合。Alin 用她浑厚又温暖的声音，把电影《阳光女子合唱团》里希望与力量唱进了每个人心里。这首歌的前奏只有一架钢琴轻轻敲着，像深夜一个人坐在窗边。Alin 的嗓音从低吟开始，唱的是电影里面那群普通女性如何用歌声缝补遗憾。副歌没有刻意的去飙高音，而是在横跨16度的音域里，用真假音的自然转换拖住每一句情绪。歌词里面那句“我拥抱过去，过不去的伤，抹去了泪水，说好不能忘”，歌曲并没有让各位去回避痛苦，而是在告诉你，可以带着伤继续向前走。Alin 黄丽玲，幸福在歌唱。

剪不断，

看着外头嘛，我不跟你玩了。按钮，我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倾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4: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5: 这个夏天听你的。
6: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7: 消费升级正当时。南京银行个人消费贷最高可贷300万元，最长可贷7年，操作简，放款快，家装、旅游、购物，祝您轻松实现梦想。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客服95302。
8: 接下来为您播出月半小夜曲，音符里也许就是时间的答案。
9: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1点整。

这是俄罗斯一首非常经典的民歌《红梅花儿开》，可能很多的听众一听到这样的一些歌曲，就会想到它的中文歌词，跟着去哼唱。好，欢迎回来，调频 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好，节目最后一起来关注江苏 IPTV 暑期嘉年华。盛夏暑期狂欢重磅来袭，江苏 IPTV 暑期嘉年华正式上线，童趣佳作，头部热剧，精彩大片刷屏，风格丰富不重样。苏超重磅体育赛事高清直播，独特的多屏同步，让赛场热血瞬间全程锁定。宅家就能拥有一站式沉浸式视听快乐，你还可以用大屏听广播，点播你所喜爱的主持人的精彩节目。还没办理的听众朋友，直接拨打10000热线，或者前往线下电信营业厅咨询安装。这个夏日娱乐主场，认准江苏 IPTV 玩转氛围感拉满的暑期视听嘉年华。音乐声中结束今晚的乐霸小夜曲节目。

平时想听到我的节目呢，可以下载江苏广播大蓝鲸 APP， 搜索月霸小夜曲，就可以在线回听我的节目。感谢您的聆听和陪伴，我们明晚同一时间再见了。苏文。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3: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4: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5: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6: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5: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6: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7: 这个夏天听你的。
8: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9: 买理财到南京银行，理财也能定投了，投资周期自由选，一次设定自动扣款，投资轻松上手，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拨打95302。

要有人相伴，星光不问赶路人，时光不负有心人。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好，我是谢阳。1969年12月，中国台湾高雄一个叫陈秀梅的女孩出生，她天生一副清亮的嗓音，从高中起就在民歌餐厅驻唱，唱片公司为她取了艺名孟庭苇，意为庭院里素净的小花，恰如她本人的气质。20岁那年，她签下唱片合约，懵懵懂懂地推开了音乐的大门。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975 星光人物志，在音乐的褶皱里看见时间的倒影，听见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

1991年，一张封面素淡的专辑《你看你看月亮的脸》悄悄上架。唱片公司原本担心风格太过清淡，可他一开口，空灵的声线就像月色，把所有人的疑虑洗得干干净净。清汤挂面似的短发白裙，他成了那个年代纯净的注脚。听见《你看你看月亮的脸》。

你看，你看月亮的脸偷偷在改变，旋律朗朗上口，迅速席卷了校园和街巷。这张专辑在全亚洲狂销500万张，媒体为他冠上月亮公主的美名，歌迷的来信堆成了小山，每一封都在说他的歌声如何治愈了深夜里的孤单。听见你究竟有几个好妹。

0: 历史不只由时间铸成，更由一个个人物时刻的交织点亮。一个抉择的瞬间，一次无声的坚持，一句点燃灵魂的话语，如飞鸟掠过星湖，激起永恒镌刻的涟漪。星光不问赶路人，时光不负有心人。谢阳制作主持，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星光人物志，记录披星戴月的飞鸟和光。
1: 舞台中央，他总是安安静静地站着，没有炫技的高音，声音却像被月光浸润过的潮水，一遍遍漫过耳畔。许多人的青春里都有一盘他的卡带，用随身听反复倒带，把歌词抄在课本的扉页上，听见谁的眼泪在飞。

聚光灯之外，他却活得像一棵植物，读书、书法，利用假期独自远行。他早在走红之初便开始茹素，内心愈发笃定。旁人说他不食人间烟火，他其实只是提早听见了内心的声音，听见第二道在

月亮正圆，而他已经望见了盈亏的方向。这是故事的第一章，温柔而笃定。此刻的你是否也在那样的月光里偷偷藏起过青涩的心事呢？属于孟庭苇的旅程才刚刚升起。晚安，我是谢阳，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975 星光人物志，在音乐的褶皱里看见时间的倒影。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3: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4: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5: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6: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倾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5: 连续打卡7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

0: 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1: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2: 这个夏天听你的。
0: 接下来为您播出
3: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月光之城。
1: 有一个女孩，她从小爱养丹顶鹤，在她大学毕业以后，她仍回到她养鹤的地方。可是有一天，她为了救一只受伤的丹顶鹤，花尽了整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

0: 在很多国人的精神谱系里，江姐不仅仅是一个角色，更是一种信仰的图腾。那个身穿蓝旗袍，围着白围巾，面对敌人酷刑宁死不屈的形象，影响了整整几代人。塑造这个角色的就是表演艺术家于兰。2020年，于兰老师走完了她99岁的传奇人生，她离100岁只差一步，但她的生命浓度早已超越了百年的界限。
1: 上级的姓名我知道，下级的姓名我也知道，这是我们党内的秘密，不能告诉敌人。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
2: 今天我要打垮你这个意志。
1: 头可断，血可流，共产党员的意志你是永远打垮不了的。
0: 这句台词至今听来依然让人热血沸腾。导演曾说，于兰演江姐不用演，因为她自己就是从那个火热年代走来的革命者。17岁那年，为了追求抗日救亡的真理，出生名门的于兰离家出走，徒步几十天奔赴延安。她在黄土高原上喝延安水，在鲁迅艺术学院演戏，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铸就了她坚硬如钢的性格。但你知道吗，荧幕上的钢铁战士晚年却变成了孩子们最亲爱的于奶奶。60岁那年，本该退休的于兰接受任命，从零开始组建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为了给孩子们拍好电影，她坐公交车跑断了腿，去拉赞助找剧本。她说，我老了不要紧，但孩子们的精神食粮不能断。直到90岁，他依然住在简朴的单位宿舍里，心里装的依然是中国儿童电影的未来。红颜上红梅开，千里冰霜脚下踩。于兰老师虽然离开了，但是那傲雪的红梅品格早已种在了我们心里。每当我们面对困难想要退缩时，想想那个眼神坚毅的江姐，力量就会重新回到身上。百岁芳华，致敬永远。

0: 尘埃落定，金曲加冕，2026金曲奖获奖热单质感推荐，金曲揭晓时。
1: 金曲揭晓时，我是凯文。本届金曲奖的最佳编曲人奖颁给了裘德和崔展宏合作的《银色荒原》。裘德是我们咪豆的老朋友，也是个温润的才华横溢的音乐人。这个奖对于裘德的意义很重大，你知道吗？在此之前他已经累计15次金曲奖提名，是提名最多的内地音乐人，但一直陪跑，今年终于圆梦了。金曲奖的评语写得特别有画面感，完美兼顾音符细节之外，再创造出新的声音，配上歌词，给人无穷的想象空间，仿佛感受到浩瀚的宇宙空间。这段词写得那么的贴切，没有一丝水分。银色荒原是裘德专辑《离开银色荒原》的开篇之作，一上来就是宏大深沉的管弦乐铺陈，从金属质感的管弦编排，到中段加入的非洲律动，再到最后层层递进的交响爆发，整首歌的编曲就像一部电影的配乐，有起承转合，有画面感。裘德这个人厉害就厉害在于他是全链条唱作人，词曲编制作全活，这种全能型在内地新生代里面真的不多见，他真的应该更火一点。裘德，银色荒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Come on！
2: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3: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4: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5: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6: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5: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6: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7: 这个夏天听你的。
5: 接下来为您播出
8: 月光之城。

0: 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已经进化，这一次我们认真听一听这些作品到底能不能打。欢迎进入 AI 音乐实验室。
1: 欢迎来到 AI 音乐实验室，我是海马。提到大头针这个名字，可能很多听众会一下想不起来，但是你大概率会在短视频平台上面刷到过他的翻唱。其中大头针翻唱老牌 R&B 组合孟非传的经典歌曲《不值得》，更是得到了众多网友们的肯定。相比于原版，这首歌的表达会更为干脆，不黏糊。大头针是谁？目前短视频平台上面最知名的虚拟 AI 翻唱歌手之一。他的声音没有真人原型，纯靠算法生成，但是你可以仔细听那些气口真假音的切换，略带颗粒感的尾音，还有细微的情绪起伏，已经非常贴近一个真人的演绎了。很多人第一次刷到甚至都没发现这是一个 AI 在唱，这就是当下 AI 人声合成最直观的水准，它不再像机器，而是开始有了人味儿。来听大头针翻唱的《不值得》。

0: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的陪伴。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滋养，
1: 悄悄滋养。
0: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今天要向大家介绍一位特别的老人，记者在采访他时曾被他那种极其纯粹甚至有些天真的犀利所打动。他是研究中国书画的大学者徐小虎先生。在学术界，他是一个有些叛逆的存在，他不迷信权威，不随波逐流，用几十年的时间只为揭开中国古画背后的真相。
2: 我发现大人世界里头，大人有不安感，孩子没有不安感。因为我从来没有超过12岁，我的身体12岁了，可是我的心没有啊，我永远不会超过12岁。
1: 一个已过台辈之年的老人说自己像个12岁的孩子，这并不是矫情，而是他身上的最宝贵的赤子之心。为了考证古画的真伪，徐小虎先生跑遍了全世界的博物馆，仔细对比哪怕一丝一毫的笔墨差异。他敢于对那些被供奉在神坛上的所谓名作提出质疑，因为在他眼里，对艺术的真诚高于一切虚名。在这个偶尔会用精致的包装

光来掩盖粗糙的时代。徐小虎先生的这种较真显得有些孤独，却光芒万丈。有人说，变老最可怕的不是身体的衰弱，而是失去了对这个世界的好奇心。看看徐小虎先生，满头银发，眼神里却依然闪烁着孩童

0: 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一个孩子的内心可以是这样的，
3: 在同学眼里我是他们取笑的对象，
4: 你们瞧他多笨。
3: 在老师眼里我经常拖他后腿，
5: 要不是你我们班这次考试全年级第一。
3: 在父母眼里我是透明的，
6: 这日子没法过了，离婚。
7: 离就离。
2: 一个孩子的内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3: 在同学眼里我是他们帮助的对象，
8: 这道题应该这样做，你看。

0: 在老师眼里，我是他关注的对象。
1: 这次考试有进步，不过我相信你能做得更好。
0: 在父母眼里，我是他们的骄傲。
2: 哎呦，个子又长高了，去年的衣服都短了。
3: 来，比比看，到爸爸哪里了？
4: 用爱滋润，关注未成年人心理健康。

尘埃落定，金曲加冕，2026金曲奖获奖热单质感推荐，金曲揭晓时。

金曲揭晓时，我是凯文。刚刚落下帷幕的第37届金曲奖最佳单曲制作人奖，由 OZ 和赫的 Crane 联手拿下，获奖作品是 Final Final Final。 这个奖的竞争对手可不弱，有陈建奇给 Alin 做的年度歌曲《幸福在唱歌》，还有陈君豪和吴青峰合作，还有齐豫演唱的《一念之间》。能从这些大佬手里把这个奖给抢下来，足以说明两位年轻制作人的实力。评审的评价是紧贴流行趋势的编曲节奏，三个 vocal 接续处理的排列技术炉火纯青，情感到位，音乐制作品味完美。最妙的是这首歌它讲的就是创作者在创作过程中的无限修正，改了又改，永远觉得不够好的完美主义拉扯，连歌名都叫最终最终最终版，本身就是对完美主义的一种自嘲。三个风格完全不同的音乐人凑在一起， OZ 的 R&B， 赫的灵魂乐， Gummy B 的说唱，三种声音像接力一样衔接的丝滑无比，听感特别流畅，用一首探讨不完美的歌拿到了完美的评价，这事儿还挺浪漫的。来听 OZ 赫的 Crane Final Final Final。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3: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4: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5: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6: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
5: 们，还不快来参与？
6: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7: 这个夏天听你的。
5: 接下来为您播出
8: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滋养。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0。

0: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已经进化，这一次我们认真听一听这些作品到底能不能打。欢迎进入 AI 音乐实验室。
1: 欢迎来到 AI 音乐实验室，我是海马。今年四月， AI 歌手 Inga Rose 的歌曲 Celebrate Me 爆火全球。这首歌在美国、英国、法国、加拿大等多个国家 iTunes 榜单登顶，首周播放量870万次， TikTok 相关视频观看量最高达4.2亿次。这是 AI 生成的音乐第一次在主流商业榜单上正面击败人类艺人。它不是靠猎奇，而是一首制作精良、旋律抓耳的励志流行曲。这首歌由 AI 音乐创作软件 Suno 生成，背后完全是虚拟艺人形象。它标志着 AI 音乐从猎奇正式进入到了商业竞争阶段，行业规则和版税分配可能都要由此开始重写。来听这个具有节点意义的作品， Inga Rose Celebrate Me。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他是新中国文艺事业的奠基者之一，歌唱家孟余。走过了一个多世纪的风雨，亲眼见证了这片土地从苦难走向辉煌。他出生于延安鲁邑，是黄河大合唱的首批演唱者，更是中国第一部新歌剧《白毛女》中喜儿的第一代扮演者。

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孟宇老师背着简单的行囊赴前线为战士们歌唱，他的歌声曾是黄河岸边最嘹亮的号角，曾给无数在黑夜中摸索的人带去过黎明的希望。作为中国东方演艺集团终身荣耀艺术家，他的一生早已与祖国的文艺事业血脉相连。从延安的窑洞到现代化的剧场，他走过的每一步都踏着时代的节拍。时光荏苒，当我们回望这位歌唱家的艺术人生，所有的敬意都化为了感动。他们那一代人用热血和青春为我们铺就了今天的坦途，听懂了他们的歌声，也就听懂了这片土地的过去。百岁芳华，致敬那段永不磨灭的红色记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3: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4: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5: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6: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5: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6: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7: 这个夏天听你的。
5: 接下来为您播出
8: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

0: 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尘埃落定，金曲加冕，2026金曲奖获奖热单质感推荐，金曲揭晓时。
1: 金曲揭晓时，我是海马。今年金曲奖竞争尤为激烈，蔡依林凭借 Pleasure 拿下最佳华语女歌手跟年度专辑两项大奖，张震岳也是夺得最佳华语男歌手跟最佳华语专辑。而在众多强手当中， Alin 黄丽玲凭借为电影《阳光女子合唱团》献唱的主题曲《幸福在歌唱》拿下了年度歌曲奖。评审团认为这首歌是有重量的疗愈歌曲，词曲演唱完美结合。Alin 用她浑厚又温暖的声音，把电影《阳光女子合唱团》里希望与力量唱进了每个人心里。这首歌的前奏只有一架钢琴轻轻敲着，像深夜一个人坐在窗边。Alin 的嗓音从低吟开始，唱的是电影里面那群普通女性如何用歌声缝补遗憾。副歌没有刻意的去飙高音，而是在横跨16度的音域里，用真假音的自然转换拖住每一句情绪。歌词里面那句“我拥抱过去，过不去的伤，抹去了泪水，说好不能忘”，歌曲并没有让各位去回避痛苦，而是在告诉你，可以带着伤继续向前走。Alin 黄丽玲，幸福在歌唱。

0: 尘埃落定，金曲加冕，2026金曲奖获奖热单质感推荐，金曲揭晓时。
1: 金曲揭晓时，我是凯文。本届金曲奖大满贯得主蔡依林的这张 Pleasure 到底硬实力有多猛？最佳演唱录音专辑奖可以说是最硬核的背书了。这个奖是个纯技术类奖项，拼的就是录音工艺和制作水准。一般听众可能不太留意，但是在专业音乐人眼中，这奖的分量太重了。评审是这么说这张专辑的：音色、音量与声音美学表现卓越，兼顾多元曲风平衡，展现国际视野，混音技巧精湛，专辑完成度极高。这话听着抽象吧，我来翻译一下，就是这张专辑不管你用什么设备去听，耳机、音响、车载都好听，人声和合成器的动态平衡处理得特别讲究，整张专辑的声音空间是统一的。专辑制作的过程特别严苛，单首歌曲的编曲最少改36遍，酒店会抠每一个演唱细节，每一个气口的情绪。就拿 DIY 这首歌来说，从朦胧的前奏缓缓爬升到最后充满野性的爆发，人声的层次感处理得堪称是教科书级别。这首歌讲的是女性要更爱自己的主题，蔡依林用她独特的魅惑的声线，把那种从克制到释放的过程唱得活色生香。蔡依林 DIY。

0: AI 音乐已经进化，这次我们认真听一听这些作品到底能不能打。欢迎进入 AI 音乐实验室。
1: 欢迎来到 AI 音乐实验室，我是海马。最近 AI 说唱歌手 Lil 悟空的作品《500个冬天》在 YouTube、TikTok 和 B 站多平台爆发，甚至还获得了美国老牌格莱美级别的殿堂级制作人 Timbaland 的公开点赞。这首歌是以孙悟空为第一人称视角，编曲融合了 trap 元素的一首旋律说唱。歌词里面藏着500年的孤寂与反叛，配合着东方感的旋律碎片和西方 trap 的重鼓点，形成了一种非常新奇的文化杂交张力。它不是简单的符号拼贴，而是在音乐性上真正站住了脚。这个案例让很多人看到 AI 可以成为连接古老神话与当代青年文化的对话桥梁，以现代的方式让更多国内年轻人产生文化的自豪感。Lil 悟空，500个冬天。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Come on！
2: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3: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4: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0: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5: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0: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5: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6: 这个夏天听你的。
0: 接下来为您播出
7: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滋养。现在时刻，北京时间3点整。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如果说女高音是划破长空的飞鸟，那女中音就是流淌在大地上的温润河流。歌唱家罗天婵就拥有一副让人听过便难以忘怀的醇厚嗓音，她的歌声里有着一种极富弹性的生命力，让人听了忍不住想跟着节奏轻轻

这首打起手鼓唱起歌，经由罗天婵老师的首唱，瞬间火遍了大江南北。他的声音柔美而不失韧劲，表现力极强。无论是吐鲁番的葡萄熟了里的新疆风情，还是其他充满民族色彩的歌曲，他都能驾驭得游刃有余。在那个文化生活相对匮乏的年代，罗天婵老师的歌声就像是一缕从异域吹来的清新微风，吹散了人们心头的疲惫。岁月可以改变人的容颜，却夺不走那份刻在骨子里的从容。如今当我们重温那些醇厚的旋律，依然能感受到罗天婵老师对生活的那份热烈拥抱。有时候快乐其实很简单，像歌里唱的那样，在心里打起一面小小的手鼓，给自己伴个奏吧。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让青春吹动了你的长发，让它牵引你的梦，不知不觉这城市的

0: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0: 尘埃落定，金曲加冕，2026金曲奖获奖热单质感推荐，金曲揭晓时，
1: 金曲揭晓时，我是海马。在最近刚刚结束的第37届金曲奖颁奖晚会中，填词人小韩终于圆梦金曲奖。他凭借去年为彭佳慧创作的歌曲《成人之美》拿下本次金曲奖最佳作词人，此前曾凭借蔡健雅的《达尔文》、那英的《长镜头》等作品四度擦肩，这次终于捧杯，太不容易了。这次获奖作品《成人之美》收录在彭佳慧的专辑《完整的大人》当中，小韩用克制、细腻且又锋利的文字写尽了成年人在感情里的妥协、体面与无声的崩溃。成人之美四个字，既是成全对方，也是逼自己放下。如果你也经历过那种静音式的疼痛，这首歌每一句歌词都会扎进你心里。小韩的词从不煽情，却总能在无意间给你温柔一刀。恭喜他实至名归，小韩作词，彭佳慧演唱《成人之美》。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

0: 金曲加冕，2026金曲奖获奖热单质感推荐，金曲揭晓时。
1: 金曲揭晓时，我是凯文。本届金曲奖的最佳编曲人奖颁给了裘德和崔展宏合作的《银色荒原》。裘德是我们咪豆的老朋友，也是个温润的才华横溢的音乐人。这个奖对于裘德的意义很重大，你知道吗？在此之前他已经累计15次金曲奖提名，是提名最多的内地音乐人，但一直陪跑，今年终于圆梦了。金曲奖的评语写得特别有画面感，完美兼顾音符细节之外，再创造出新的声音，配上歌词，给人无穷的想象空间，仿佛感受到浩瀚的宇宙空间。这段词写得那么的贴切，没有一丝水分。《银色荒原》是裘德专辑《离开银色荒原》的开篇之作，一上来就是宏大深沉的管弦乐铺陈，从金属质感的管弦编排，到中段加入的非洲律动，再到最后层层递进的交响爆发，整首歌的编曲就像一部电影的配乐，有起承转合，有画面感。裘德这个人厉害就厉害在于他是全链条唱作人，词曲编制作全活，这种全能型在内地新生代里面真的不多见，他真的应该更火一点。裘德，银色荒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3: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4: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5: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6: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5: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6: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7: 这个夏天

0: 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2: 最好的承诺。
3: 接下来为您播出
4: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

0: 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

0: 本已经进化，这次我们认真听一听这些作品到底能不能打。欢迎进入 AI 音乐实验室。
1: 这些年 AI 孙燕姿、 AI 陶喆、 AI 伍佰活跃在各大社交媒体视频平台，在网友们疯狂玩梗惊叹于 AI 强大的时候， AI 力宏的诞生意味着官方音乐公司以及歌手本人也逐渐开始尝试拥抱科技。 AI 力宏是华语乐坛第一位获得官方授权并且被平台正式推广的 AI 歌手，它是由腾讯音乐天琴实验室跟红声文化联合打造，王力宏本人亲自授权。技术层面，它的突破在于段落级的控制，不仅是音色像，还能在整首歌曲里面做出主歌的收敛、副歌的爆发，力度跟情绪的层次感都是精细调控出来的。这首歌在 QQ 音乐、酷狗等平台拥有官方推荐位，这标志着 AI 歌手开始作为一种被行业正式认可的声音资产登场。它的出现为艺人 IP 的延续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突破性思路。 AI 力宏翻唱蔡健雅 Letting Go。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如果时光有声音，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声音一定是明亮又充满希望的。在那个大家都渴望着美好生活的年代，有一个人的歌声就像清晨的阳光一样，照进了千家万户的窗子。他就是唱着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走遍大江南北的女高音歌唱家余淑珍。这样温润质朴的嗓音，你是不是仿佛又回到了那个纯真的年代？余淑珍老师的歌声里没有高高在上的炫技，只有一种让人忍不住想跟着哼唱的亲切。很多人说听她唱歌就像是在听邻家的大姐讲故事。月光下的凤尾竹，泉水叮咚响，她把普通人对生活的热爱唱得婉转动人。其实这也是余淑珍老师自己的人生态度，不管是在绚烂的舞台上，还是在平凡的生活中，他都始终保持着那份泉水般清澈纯粹的心境。

在岁月长河里，有些歌声会随风飘散，有些却能沉淀为生命的底色。于淑珍老师依然是我们记忆当中那个面带微笑的歌者。生活难免有阴影，但只要心里那只充满阳光的歌还在，日子就能过得热气腾腾。百岁芳华，愿你在心里也有一道温暖的光。 Come on, get on up. We're wild and we can't be tamed. And we're turning

0: 10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粮食是哪里来的？
3: 妈妈做的，
4: 炒的，
5: 地外卖的，
6: 我爸爸做的，
7: 从商场里买回来的，
8: 是从树上摘下来，
9: 农民伯伯种出来的。
2: 你身边谁是最浪费的人？
10: 我爸爸，爸爸不吃蔬菜，都挑扔。
11: 我感觉是我的妹妹，因为我妹妹每天吃饭的时候把饭当玩具玩。
12: 奶奶，因为她吃不完，她就扔了。
13: 我同学，因为每次吃饭的时候，我同学总是把喜欢吃的给吃了，不喜欢吃的全都剩来了呢。
14: 小姨，有一次买蛋糕，我小姨吃一半就扔了。
2: 拒绝浪费，你要怎么做？
15: 不挑食，
16: 每一份饭都吃完，
17: 尽量少买点食物，吃多少买多少。
18: 可以在公共场所上贴一些卡牌，
19: 看到有人浪费粮食的时候，我们要急忙去制止。
2: 拒绝浪费，从
20: 爷爷、
21: 同学、
22: 大姨、
23: 奶奶、
24: 小姨、
25: 爸爸。
2: 拒绝浪费，从

0: 尘埃落定，金曲加冕，2026金曲奖获奖热单质感推荐，金曲揭晓时。
1: 金曲揭晓时，我是海马。第37届金曲奖颁奖晚会刚刚落幕，新人陈娴静成为当晚一大亮点。她不仅拿下最佳新人奖，更同时入围了最佳华语女歌手和年度歌曲，与蔡依林、彭佳慧等前辈共同竞争。要知道，作为乐坛新人，发行的第一张专辑就能获得如此之大的成就，这其中的含金量不必多说。陈娴静的音乐打破了主流框架，以诗意的文字和自由流动的旋律以及律动，开辟了独属于她的风格。尤其难得的是，虽然她很年轻，但是歌曲表达的成熟度与创作完整性丝毫不逊色于资深音乐人。她的获奖专辑《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谁想要 Sad？曲风游走在说唱、R&B 和电子之间，配合着喃喃自语的唱腔，就像是一场低饱和度的梦境，松弛灵动。陈娴静，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 谁想要 Sad？

0: 经典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尘埃落定，金曲加冕，2026金曲奖获奖热单质感推荐，金曲揭晓时。
1: 金曲揭晓时，我是凯文。第37届金曲奖最大的赢家毫无疑问是蔡依林，她带着6年磨一剑的专辑 Pleasure 一口气拿下了年度专辑、最佳华语女歌手、最佳演唱录音专辑3项大奖，9项提名领跑全场，时隔19年再度封后，上一次拿歌后还是2006年的舞娘，这跨度快赶上一代人的青春了。你知道今年金曲奖有多少张专辑参赛吗？答案是1600张。如果要论作品的数量的话，超过了20000家，吓哭了。评审团主席黄韵玲一句话点透了，蔡依林把格局拉到了世界性，整张专辑以七宗罪作为概念主轴，探讨欲望和人性。蔡依林首次身兼联合制作人，把暗黑美学和前卫电子节拍玩到了极致。更厉害的是最佳女歌手这个奖，她在第一轮投票就全员通过，几乎没有争议，所以同期竞争的单依纯确实没有任何机会。绕不开的单曲当然是专辑的同名主打 Pleasure， 这首歌曲融合了 Vogue Beat 和 Techno 的质感，你可以理解为科技加派对。我觉得低频 Bass 一出来，妈呀，人都酥了。歌词里的那一句 Call me mommy 更是出圈， MV 当中蔡依林一人分饰6个角色，把欲望的多重面孔演绎得淋漓尽致。作为专辑的灵魂曲目，它完美诠释了什么叫 Pleasure， 愉悦至上。蔡依林 Pleasure。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能不能打？欢迎进入 AI 音乐实验室。
1: 欢迎来到 AI 音乐实验室，我是海马。去年有一条新闻登上了热搜，一位程序员用 AI 工具只花了2个小时就写出了一首歌，后来版税收了几万块。他就是由一位名为鸦片的网友用 AI 工具生成的歌曲《七天爱人》。抛开效率不谈，你单纯听这首歌的完成度，旋律流畅，歌词也有清晰的情感线，作为一首流行情歌，它绝对是合格的。这件事情给乐坛的启发也很直接，创作工具的民主化真的可以让更多有想法但不懂复杂技术的人把自己的情感变成一首完整的歌。当音乐制作门槛降低到这种程度，好音乐的定义可能会更多的回归到创意本身。来听鸦片《七天爱人》。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3: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4: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5: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6: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5: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6: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7: 这个夏天听你的。
8: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9: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8: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10: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8: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10: 最好的承诺。
5: 接下来为您播出
11: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亿万。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的陪伴。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滋养。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中国的古诗词是印在纸上的画，也是藏在岁月里的歌。如何让这些沉睡了千年的文字重新在现代人的耳畔鲜活起来？男高音歌唱家姜家羌用一生的时间交出了一份完美的答卷。他被音乐界公认为中国古诗词演唱第一人。

这一嗓子出来，是不是感觉千年前姑苏城外的那阵秋风直接吹到了面前呢？姜家羌老师演唱古诗词，绝不是简单的按谱填词，他懂诗爱诗，把中国传统戏曲的行腔咬字完美地融合到了美声唱法之中，那一字一句抑扬顿挫皆是风骨。为了唱好水调歌头，他能反复琢磨苏轼当时的心境。为了唱出关雎的古意，他遍寻古籍资料，这不仅是在唱歌，更是在做一门严谨的学问。在快餐文化盛行的今天，我们依然需要这样古雅的声音来安放我们略显浮躁的灵魂。姜家羌老师就像一位声音的摆渡人，将古典之美稳稳地送到了你我心间。百岁芳华，愿你在千年的韵味中寻得片刻宁静。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0: 尘埃落定，金曲加冕，2026金曲奖获奖热单质感推荐，金曲揭晓时。
1: 金曲揭晓时，我是海马。第37届金曲奖颁奖晚会刚在台北小巨蛋落幕，在歌王竞争当中，张震岳和裘德、周汤豪等热门歌手共同。

角逐。最终他凭借专辑《跟着感觉走》一举拿下最佳华语男歌手、最佳华语专辑、最佳作曲人三项大奖，当然本次也是他出道30多年首次拿下最佳华语男歌手奖项。评审团主席黄韵玲是这样评价这张专辑的：流行度、聆听度可以一听再听，歌声浑然天成，保持原始的手工感，文字贴近生活，能在短短一秒钟内直接打动听众。张震岳把冲浪、家庭、日常观察都写进歌里，融合民谣、摇滚，甚至是复古 City Pop， 就像一个老朋友跟你聊生活，不急不躁，自在坦然。就比如拿下最佳作曲人的获奖歌曲《浪人》的这首歌，写的就是在海边冲浪的男孩女孩的小情小爱，当然这就是他最真实的生活。张震岳，《浪人》的。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尘埃落定，金曲加冕，2026金曲奖获奖热单质感推荐，金曲揭晓时。
1: 金曲揭晓时，我是凯文。第37届金曲奖的最佳乐团奖，今年这一块的竞争堪称神仙打架，告五人、田约翰、老王乐队、 TZ Back 没有一个是好惹的。最终落日飞车凭借全英文专辑 Quit Quietly 胜出，真的不容易，这是他们时隔5年再度拿下最佳乐团奖。值得一提的是，颁奖词很有意思，说他们对下一个玩团世代的影响明确而又强大。什么意思呢？他们就是不仅做自己的音乐做得好，还带起了一波风潮，影响了更多的新生乐团。这种行业影响力比单纯的技术好更加难得，而且这张专辑具有世界能见度，全英文创作，在全球的流媒体上的数据也是相当能打。有一说一，落日飞车压得住，也值得拿这个奖。 Quit Quietly 专辑的开场歌曲 Wind of Tomorrow， 这首歌的灵感来自于一句谚语，明天会有明天的风吹。主唱国国说，要离开喜爱的事情很难，但是还是要勇敢，所以用不多也不少的字句唱尽了所有想说的话。整首歌带着一种惆怅加释怀的感觉，英伦摇滚的底色外加落日飞车特有的浪漫旋律，像那晚风轻轻吹过。落日飞车 Wind of Tomorrow。

0: 10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干饭人，干饭魂，干饭都是人上人，加油，拿下这单。
3: 大家好，我是剩饭。我知道你是因为在公司吃了太多大饼，所以吃不下饭。
4: 小张，你年轻，多吃点，别浪费了。
5: 王姐，真吃不下了。
3: 我知道大家真的不想剩饭，可是我还是逃不了被剩下的命运。
4: 管住嘴，迈开腿，多吃一粒米，多跑一公里。
3: 我知道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公里，而是卡路里。
6: 我们分手吧。
4: 为什么？
3: 你觉得你是被剩下的那个，其实我也一样。终于有一天，我遇到一个愿意把我打包带回家的人。
7: 妈，我回来了。
4: 哟，鸭都回来了，想吃什么鸭？
7: 当然是老妈最拿手的蛋炒饭，
8: 而且要用剩米饭。
3: 让节约粮食成为一种潮流，让爱惜粮食成为一种习惯。

0: AI 音乐已经进化，这次我们认真听一听这些作品到底能不能打。欢迎进入 AI 音乐实验室。
1: 欢迎来到 AI 音乐实验室，我是海马。

前两年，一位横空出世、名为 Sienna Rose 的歌手，在全球突然爆火了起来。没有人知道他是谁，更没人看过他的线下演出。Sienna Rose 在 Spotify 拥有近300万粉丝，多首单曲曾经进入过排行榜的前50。他的声音空灵、治愈，带有一种很私密的诉说感。所以在今年，当国外听众发现他完全是由 AI 生成的歌手的时候，很多人情感上崩溃了。那这种崩溃恰恰证明 AI 音乐在情感连接上面取得了重大突破。人们已经把真实的情感投射到了他的声音当中。这件事情也留下了一个很长久的思考。当听一首歌时，我们到底是在和声音共鸣，还是必须要和另外一个人的灵魂产生共鸣？先放下问题，来听 Sienna Rose Into the

灵活的缴费方式。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涉嫌违反中立原则，面临部分组织投诉。贾斯汀比伯、麦当娜、夏奇拉防弹少年团领衔世界杯决赛中场秀。哈兰德年收入超过5.4亿元，中国粉丝量超过了挪威人口。也是要特别提醒到我们更多好朋友啊，就是巴威正在靠近，直径超过1000公里的超强台风巴威正带着狂风暴雨来，台风防御贯穿全程，每个阶段我们都不容松懈。中国气象发布了台风防御小贴士，其中天米字的相关提醒引发了关注。就在7月8号，上海有辟谣发文说，刮大风时玻璃爆裂主要有三大原因，包括了杂物被风吹起撞碎了玻璃，风速大让玻璃震荡产生震荡频率，从而产生共鸣效应将玻璃震碎，玻璃受到强风吹袭导致弯曲变形导致破裂。根据研究说，窗户上玻璃最脆弱的位置是正中心，所以呢，贴胶带的时候覆盖到正中心的位置，按理说都是能够提高玻璃的承受力，不过最推荐米字型的贴法。玻璃本身有自然的振动频率，当台风作用于玻璃的时候，如果风的频率和玻璃的自然频率相近，就有可能引发共振，让玻璃的振动幅度不断的加大，最终会导致破碎。所以呢，很多的好朋友都在学习那个米字型的贴法啊，不仅能够改变干扰玻璃的自然频率，降低出现共鸣效应的概率，让玻璃不容易破碎，即便破碎也能够较好的控制掉落范围。另外，这样既能够节省胶带用量，也能够保证室内采光，比较适合一般的家居来去使用啊。但是呢，这米字型胶带的防护效果还是跟它的厚薄有关系。胶带类型要选就是专用的抗风胶带，比如说布基胶带或者是美纹纸胶带，因为它们具有一定的厚度和弹性，不建议用透明较薄的那种，就是透明胶啊，那个是效果没有太多的这个效果的。还有呢，就是当暴雨天我们在开车的时候，能见度低要及时开启前照灯、示廓灯还有近光灯，雨大的时候要酌情打开雾灯、危险报警闪光灯，车速一定要慢，加大和前车的距离，避免急刹或者是急转弯，防止车辆失控侧滑，尽量走高路大路，避开桥洞、地下车库这些低洼容易积水的路段，一旦车被水淹熄火，水位上涨就要赶快果断弃车，要迅速转移到地势高的安全地带，不要在车里面等待救援。如果是电动车或者是混动汽车，涉水抛锚之后要赶快远离车辆，特别是正在充电的时候，如果被水淹千万别靠近，小心高压漏电伤人啊。来，这阳光清晨和你就在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我们要特别提醒到我们更多好朋友，风来了。还是要再次提醒，明天白天是多云天气，傍晚到夜里是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到5级，逐渐增强到6到7级，阵风8级，明天的风力就比较的强了，所以明天外出的时候就要多多的小心。到了后天星期天的时候，雨强还有风大哦，那东到东南风是6到7级，阵风8到9级啊，那明天和后天大家出门的时候都要多多的小心一些啊。

前我们的头层水牛皮席价格由之前的1599一下子降到了999，导致订单暴增。在这里先跟大家说明，为了保证所有人的健康安全，我们不支持试睡，送货上门的时候请开箱验货，签收默认确认产品没问题，请大家理解。去年我们提前低价囤了大批的水牛原皮，同时省去了精美的礼盒，改用简易的圆滚卷装，压缩了所有的中间成本。原本 1.5 米经典棕红色牛皮席原价是1599，现在专属价仅999元一床，直接省了600块钱。这批库存售完立刻恢复原价。订购热线电话4007106109，4007106109。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因华东仓库在南京，所以我们专门为南京本地顾客推出专属的配送服务。同小区一起下单或是单笔购买两床及以上，我们会安排专车专人送货上门，大家对比皮纹看疤纹大小进行选择。这项服务优先电梯房，也可以在货车边上进行现场挑选，还请大家多多理解。另外呢，也和大家孩子小时候玩玩具留下的刮痕、汉字留下的水印，其他都和新的一样。那想要999元买到头层双人牛皮席的朋友，马上拨打订购热线电话

0: 4007106109，4007106109，也可以微信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进行线上下单，库存有限，先定的先安排发货。4007106109，4007106109。
1: 叮，阳光五个一，晨间美好外卖，新鲜送达，
2: 一份健康新知，点亮身心，
1: 一则成语智慧，即刻领悟，
2: 三分钟国学趣谈，滋养心灵，
1: 一组轻运动提示，激活能量，
2: 再加一位暖胃美食推荐，熨贴美的生活，
1: 知识被阳光精心封装，
2: 每个早晨阳光清晨等你开箱，活力开启新一天。
3: 来，欢迎你来到我们的阳光清晨，今天早上五个一，也去跟更多的好朋友去聊聊什么。有一句话说得好，叫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万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什么意思呢？就是叫做所谓的鲜活的生命啊，一定是柔软舒展有生机的，但凡是僵硬干枯毫无气色的事物都在走向衰败。所以我们经常说啊，就是很多人都会觉得自己并不是那种能量很足很强的人啊，都会有一个致命的误区，觉得要自己不断的去做一个内心能力的一个修炼啊，而外表则是毫无紧要。于是呢，你比如说有的是懒得收拾啊，然后疏于打理啊，穿着也是随意邋遢，面容更是不修边幅，憔悴疲惫啊，那整个人看着真的是死气沉沉。这个成年人的世界从来都没有什么透过邋遢的外表去看美好灵魂这样的一种温柔，就是世人所有的潜意识都是从外貌从外向来去取人的，所以你的那些潦草在别人眼里都是过得不好，底气不足，可以随意拿捏的样子啊。所以当你感到自己的能量并不够足的时候呢，你就可能不太善于懂得争取，一旦外边的气场再不够的话，就会陷入到一种恶性的循环。所以越不精致，越没有人尊重，越没有人重视，就越自卑怯懦，越自卑人生便开始步步退让，节节败退了。所以当自己的气场干枯衰竭的时候，正是我们自己最大的硬伤啊。所以你只要敷衍自己的外表，生活就会敷衍你的人生。所以我们怎么做呢？那肯定就是要锻炼身体，让自己的身形更加的健康，更加的紧实，而外在再有一些比较合体的一些打扮穿着，你的干净体面舒展也是这份柔弱智慧的最好落地。所以很多人常常也在焦虑自己可能没有背景啊，没有资源，没有能力，也去羡慕别人的顺风顺水，但是却忽略了一个最简单的逆袭密码，就是好好打理打扮自己。所以今天我们也是更好的让我们更多的好朋友都能够明白这样的一点哦，就是当你发现自己的内在能量不够强的时候，就好好的认认真真的去打扮吧，不用什么昂贵的大牌，不用什么精致的妆容啊，只是干干净净的穿搭，利落的发型，舒展的体态，清爽的面容，就足以改变气场了。感谢我们更多的好朋友，此刻已经来到我们的微信视频号邓子同学，幼儿邓孩子的子。现在除了在微信视频号邓子同学上面有我们的视频直播，还有在大蓝鲸，大大小的大，蓝颜色的蓝，鲸鱼的鲸啊，大蓝鲸，在我们的互动直播间也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还有在我们的江苏音乐台的视频号也可以直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在进行视频直播啊。也要向我们此刻在直播间的好朋友要问声好。今天早上也去说说看啊，我们更多好朋友的一个这个可以说对自己家小孩的一个经验吧，就是是不是要给自己学一个什么样的技能呢？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技能不仅仅是说可能是能够让你能够安身立命的，也可能这个技能就是能够让你在别人面前能够稍稍的有所展示，或者能够跟别人形成一个有一个很好的对话交流的。你哪怕是会打球，我觉得也是一个技能啊。

今宵多珍重，听到是谭咏麟的歌。就早上也热烈欢迎我们更多好朋友来到直播间啊！微信视频号邓子同学，微信视频号邓子同学，幼儿邓，孩子的子啊！热烈欢迎我们更多好朋友。我们在今天稍后时间呢，将邀请到的是我的好朋友。为什么会总是喜欢和他在一起聊？因为你就会发现，再过一段时间没见到他，他好像又给自己做了一个怎样的一个修炼，然后他的能力能量又做了一个很好的提升，所以到了这个暑假的时候。我觉得尤其是给我们更多的一些好朋友，尤其是年轻的或者是不年轻的，大家都可以去默默的，不仅仅是提高自己的个人的这种内在力，其实还有就是我们内在的，就是外在的形象，我们的体型，我们的身材，还有包括是不是我们能够掌握一项技能，不管你是在自己的个人的生活的状态当中，还是说你在你的单位，或者是他有可能改变了你的人生，让我们很多的年轻人从此就走上了这样的一条就是康庄大道。最近的日子我也是在督促，也不要督促了，就是也不叫督促，我记得在前年的时候，前年第一次我让我们家侄子啊，然后去参加这个瑜伽普拉提训练的时候，他当时还有点小小抵触啊，他说我不喜欢这个，他说太安静了，我更加喜欢那个什么，就是体育啊，就是足球啊，就是这种带冲撞力的这种活动。然后他说我觉得这个活动我肯定不喜欢，我说你不要说那么绝对的话，什么叫我觉得不喜欢，你都没有尝试过，你怎么知道你不喜欢？你喜欢，对吧？这个足球是因为你觉得你试过了，而且在试的过程当中，你产生了那种内啡肽多巴胺，你感觉到好像那种冲撞的那种竞争过程，觉得非常有趣。但是我说，你怎么知道这个事情你不喜欢呢？你还没有试过。前年就让他去试，然后到了今年我又督促他，我说还是可以再去试试看啊，就是一边读书然后一边去到就是这个育人瑜伽，然后再去好好的去回个炉啊，看看是不是还可以再掌握一点什么样的小技能。就即便你有一个就是瑜伽普拉提的技能，你哪怕是在大学的校园社团里面，你肯定都因为有了这个技能而会崭露头角。可以试试看开一个小小课啊，做一个学校里面的私教，我觉得都是非常非常的牛啊。所以一个暑假想想啊，如果要是一个暑假就每天就这么的晃荡晃荡过去了，想想真的很可惜啊。如果要是想象一下一个年轻人放暑假了，要么呢跟同学一起约着到哪里。

去旅游，要么呢就是在家里面天天就是懒着睡懒觉，然后晚上熬夜，到了第二天早上起不来，对吧？然后不吃早饭，可能还要继续睡觉，晚上呢继续打游戏熬夜，这可能就是大多数年轻人的一个日常吧，对吧？出去花钱，然后在家打游戏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行程了。我说我都能想象出这个暑假如果就这么

如果要是更多家长，如果要是发现自己家孩子有这么大的一个改变，是不是也同样会觉得哇，真的是好幸福？哦，对，然后老师还反映说还瘦了一点，是真的，不然的话他这次要是在这个家里面再窝着赖着躺着的话，我看他原先那个踢足球踢一点的肌肉啊，也差不多该是要变成泡泡肉了。今天我们还是给到我们更多好朋友啊，就是这两天超级给力，好卖的哦，这是拉夫劳伦刺绣小马纯色 polo 衫。今天下午呢，我要去打一个这个匹克球，然后我就打算继续啊，穿着这件就是小马纯色的 polo 衫，我是一件白颜色的，真的它是能够 hold 得住所有场合的。首先它的那个棉，你就会发现穿在身上非常非常的舒服。那你要逛街对吧，明天如果要是出去转转或者是出门去上班，你都可以穿着它，就是它不挑场合，而且也不挑什么就是男和女对吧，也不挑身材。为什么呢？它的这个整个身形线条都非常非常的好，就整个辨识度拉满，然后跟这个穿上这件衣服，它就不会像穿其他的汗衫或者是 T 恤那样就有那么一点垮垮的，它完全没有，它非常非常的有型。所以你不看，包括在一些公开场合，像吴彦祖、肖战、陈伟霆、刘诗诗，他们也都是喜欢穿着这件就是拉夫劳伦的 polo 衫啊，小马刺绣的。平时都要1000多啊，在柜台看到都1000多，我们这次呢也是给到大家超级给力啊，超级给力的价格，就是我看多少钱，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只要299，今天只要299，专柜价1199的拉夫劳伦纯色经典 polo 衫，今天只要299，三个颜色，黑色、藏青和白色，尺码呢从小号到2XL都是有的，而且呢每个颜色现在目前呢我们手上存量也不多啊，只有100件，所以大家可以直接来到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在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回复 polo， 就是小写的 polo P-O-L-O， 直接写小写的 polo 啊。然后谢谢我们更多的好朋友，谢谢我们太多的好朋友，现在大家都一起涌进了我们的直播间啊。相信今天我们有请到的是来自南京育人瑜伽的校长林林校长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我相信会拉动更多的一些年轻人积极的热爱锻炼身体，愿意让自己出出汗，让自己在这一个暑假然后整个有一个脱胎换骨的一个瘦身。我昨天去到育人瑜伽，你满眼看到的姑娘们都是腰好细啊，这个腿非常非常的有力量啊，有这个肌肉感，我当时我就哇哇哇，真的是羡慕的不行啊，我说我真的是也应该给自己一个20天的时间到这儿来上一次课啊，然后就是让自己直接变成这个小细腰，然后呢就是大长腿啊，真的好。

0: 梦。
1: 这是阳光清城，就在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乐广播啊。到了每周五，我们都会打开直播间的窗口，让我们更多好朋友都能看到我们直播间里的这个发生的很多的一些交流和故事啊。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里为大家请到的是来自南京育人瑜伽学校的林林校长。很多好朋友都对林校长非常熟悉了，先请林校长在镜头前和我们的大家好朋友们打个招呼。
2: 嗨，大家早安。
1: 再重来一下。
2: 嗨，大家早安。
1: 一听这个就是哎，是不是老师的声音都会就是气比较足，
2: 对，
1: 是你有
2: 情气都是贯通的，
1: 是有发声方法吗？
2: 有的有的，以情托气，以气托声，以情传声，说话就有穿透力。
1: 是，你看像我们这稍微弱一点，要平时要锻炼，锻炼了之后气才足。
2: 我在你面前班门弄斧了。天哪，
1: 说得好。
2: 好可怕啊。
1: 就是我们这个叫做叫这个情断气不断啊，这个你可以把这个声音断开，但是你的那个味道还要继续要往前要再去流传一下。来，今天我们请到了林校长，很多的好朋友都对林校长非常的熟悉。我说我为什么要在这个暑假刚刚开头的时候，我要再次想着，我说我要把林校长请到我们的直播间。我觉得有两个很重要的点。第一个重要点呢，就是我们在放暑假两个月的暑假期，不管是这个大小孩还是小小孩，我估计都要长胖，因为呢大多数时间我们都是在家里面待的时间比较多。然后第二个目的呢，就是第一个目的我们是希望大家可以重点的保住自己的身材，不要走形啊。第二个呢，就是我希望我们更多年轻人都可以尝试着去学一个技能，我们就从运动的技能开始。我说如果我们但凡像这个哥哥的孩子，他如果要是把这个技能能够牢牢的掌握，他在学校的某一个社团，他去搞一个这个小的一个培训班，我觉得都已经很牛了。
2: 线上课啊，还有一些到一些单位去借一些课程，其实都是能够去快速的实现自己的价值。
1: 是，
2: 就是我所有学的我又变现了。
1: 对，
2: 其实金钱是有能量的。
1: 是，
2: 我经常做说有个试验，说那个一个人烧伤了，快速的往他手里撒一沓钱，他迅速的那个疼痛的神经没有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让一些他学到的知识变现的时候，除了身体健康情绪稳定，最主要是他有自己价值。
1: 是，
2: 那他其实就很快就会获得一些能量回来。
1: 没错，没错，他有价值了。就像我那天说的，才华也是要能够变现的。所以当你有这么一个学会了一个技能，哎呀，这，所以我都开始给他描绘他未来的这个美好蓝图了。在家里面给他做这个提前的心理辅导的时候，我就给他描画了一下这个未来的心理蓝图。我说这多好啊！我说不管你是将来你是否打算就是以这个为职业去从事它。

0: 但是你哪怕你是一个兼职，我觉得都要比其他的年轻人要有更多的优势。
1: 对，但是我现在在他身上看到了他喜欢，
0: 他喜欢，
1: 他热爱，他不是说我还有很多的
0: 其他的备选。
1: 对，因为问过他，他是我觉得他这一次真的有长大了。他上一次就是被迫，就是你给他一个环境，
0: 是
1: 你给他一个礼物，
0: 是
1: 爱的礼物，他在这里头他接礼物也好，接的这个环境也好，不那么的甘心，但他很乖，因为他骨子里很尊敬你，他就会那我听话，他在学校也照做了，但他学的时候并不那么的全力以赴，很怠慢，
0: 对，
1: 但他这一次他要，我想学，我要教学的热情度就会，你会觉得很安心，不需要说多少，他自己自动的到点儿就也不去玩手机了，也关机了，然后睡觉了。我跟胡老师说，他那个教他的课程是胡老师吗？胡老师说，这么长时间又教又学又讲，太累了，他哪有时间，他都没有精力再去玩手机了。
0: 所以
1: 没精力了。
0: 我觉得这对于很多的家长来说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福音啊，也是给我们更多好朋友带来一个这个太好的消息。所以我们今天也就是就这两个点，然后跟我们更多好朋友来去分享一下，我们年轻人是不是应该在这样的一个暑假不要白白的错失了这个时光。就去给自己，你第一，你要么就是拥有了一个好的身材，一个非常足的阳气，
1: 对，
0: 然后再有第二，我们就在想你接下来你叫做这个技多不压身，你拥有了这样的一个才华和技艺的话，不管走到哪，不管在任何的情况下，你都有这么一个一技之长，我觉得真的很棒。来，我们再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林校长。我没有用上一次就是我们提供我们上次的那个介绍，对，我这次是问了豆包。
1: 哦，
0: 你看我们就随时 AI 哦，就是问豆包，我就看我说这个林校长在豆包的眼里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形象。
1: 是吗？我都没问过。
0: 你没有问过豆包。现在尤其对年轻人，比如说这个小孩他说要来学瑜伽或者去学普拉提，他一定会问在南京，比如说在南京我到哪个瑜伽学校去学瑜伽比较好，我要拥有资格证书在哪一家瑜伽这个学校去学可能更专业，比如说他就问豆包，我们现在干嘛不都问豆包吗？好，那你问了之后就看豆包怎么答你了，那我就问了豆包。
1: 好的，
0: 我就问了豆包。我说在南京学瑜伽想要拥有一个专业的资格证到哪一个瑜伽学校比较好，育人啊，都不用说嘛，就直接大家都可以试哦，大家都可以试试看，到豆包上就是试，然后你接下来再问，那我们就是这个育人瑜伽学校的林校长他有什么更好的这个更优的资质，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到林校长的这个育人瑜伽来去学，你看啊，他说育人瑜伽学院林林校长，全国健身瑜伽指导委员会副主任，从业23年，心理学在读博士，人都知道，怎么都知道的，高级心理咨询师，健身瑜伽体位标准编撰人，全国群众体育先进个人，是不是很完整？
1: 对，他这个应该是从抖音啊，从各个渠道，
0: 他从各个渠道，对，就说明啊，就是第一，就是我们平时做的宣传工作也比较到位，
1: 对对对。
0: 还有再有呢，就是确实在业界的话，就是还有很多其他人的一些支援的一些点评，和一些学员他们在毕业之后，他们也会跟很多身边的朋友再去宣传交流的时候，他们的一些发声。也同样会被他收录进
1: 去了，
0: 哎，对，都被他投喂进去了。所以我说今天我们就是请到就是南京育人瑜伽学院的林林校长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啊，然后跟我们更多好朋友一起来去好好的去讲一讲，哎呀，我们到底该怎么在这个暑假不要浪费了我们的这个青春年华啊，好好的给自己去修炼修炼，去提高提高。那我们更多好朋友如果要是有相关的一些这个小问题，也可以及时的把它就是问在我们的这个公屏弹幕上啊，然后就是大家比如说我们家小孩是个什么情况，然后是不是也想要考虑在这个暑期来去报名，大概要多长时间学习，然后什么的你都可以去问，对吧？男生可以吗？ 可以。很多人都以为说这个学瑜伽普拉提啊，或者空中蹦极啊，这些都是女孩子的事儿，但是我非常坚定。

0: 的告诉大家，男生更好。
1: 对
0: 哦，男生在这个暑期里面去学一下会更好，不一定就是我们总是想着去打一个羽毛球啊，或者是去游个泳啊。
1: 对，
0: 其实你可以考虑更加长远的，就是瑜伽普拉提，它不仅是一个运动技能，它更是一个在未来可能会给你带来饭碗的技能。
1: 对，其实瑜伽也好，普拉提也好，这个职业是这个时代的刚需。
0: 嗯，
1: 因为人们现在的情绪啊、身体环境啊都没那么好的支持。
0: 嗯，
1: 我一直呼吁，就是作为父母来说，可能我们只看到孩子的行为，
0: 嗯，
1: 就会去埋怨或者是指责，或者是自己也不知道要怎样引领。
0: 对，
1: 可能只看到行为就会有一些情绪出来。
0: 对，
1: 其实如果真正爱的底层逻辑，应该要知道给到他有价值的陪伴，
0: 是
1: 或者是有服务的行动支持，
0: 是
1: 有服务的行动支持，可能是具体的，可能孩子在家那我换个环境，有一些陪伴他，可能这个陪伴让环境去支持到他，
0: 对，
1: 那么环境这个环境支持到他的时候，对孩子的身心成长是有帮助的。
0: 嗯，
1: 哪怕就是你去打球，就今天你说的皮克球也好，你去跑步，但是如果有父母陪伴，其实这个有价值的时间再加上这个有服务的行动，其实才会让这个爱更具体化。当然在这个中间还要正面标签反复贴，你不断地给孩子加强他因为环境的转变，他不断地做出努力而得到的一点小成绩，你要去给到他贴，而不应该期待他快速拿结果。就比如说你为什么在这睡觉，你为什么玩手机，其实这只是一个简单的行为，因为你说他到底还要做什么，他其实并不知道我的人生还要做什么，我没有找到意义，没有人那么快找到意义的，我们都是过着过着才找到意义的。
0: 对，
1: 有一句话说什么是励志的故事，他说一个人是因为这个事情有意义我去做最后并成功了才是励志的，但是我这个事情特别有目标，然后我就去做然后也成功了，他其实也是励志的。其实很多事情就是我们看从哪个入口，就这个事情也许不知道有没有意义，但这件事情我设个小目标它做成了，它其实也是励志的，也是有意义的。这个过程一定要去父母给到他具体的引领，具体的指导，具体的环境支持，具体的这个标签贴，才可以让这个孩子有一点改变。
0: 嗯，
1: 绝对不能说看到行为就很讨厌，
0: 对，
1: 然后就觉得家里的神兽回来了，
0: 嗯
1: 啊，我无所适从，每天叫外卖，每天叫快递，每天早晚都不知道怎么样。其实这些都是属于父母只看到行为，并没有真正给到他实际的支持。所以我就呼吁，我说给到他一个环境的转变，一个这个有具体服务的行动，然后再给到他有价值的这个礼物。
0: 嗯，
1: 其实有价值的礼物，这种价值不是外在的，说吃吃喝喝的，其实要深刻的思考，这个价值是身心的，是真的对他在这个阶段，比如说身体健康，
0: 嗯，

0: 考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1: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2: 这个夏天听你的
3: 江苏音乐台的听友注意啦，买大牌这波价格不要错过，赫莲娜黑绷带正装大牌商城王炸福利只要520元，海蓝之谜精粹水两只到手只要520元，兰蔻精纯防晒两只只要399元，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不定期福利掉落添加福利官还能再减5元，折上折真的太香了。微信搜索江苏音乐台，点击底部菜单神最右大牌商城，即可解锁更多超值产品，库存有限，手慢无。
4: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南京银行心意小微，为小微企业提供智能定制化融资服务，扫码出额，快捷便利，最高可贷1000万元。快来新微听小程序申请吧，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5: 接下来为您播出。阳光倾城，一起长大的朋友总在熟悉的声音里碰撞着回忆。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点整。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当晨光叩醒城市，有一种约定比闹钟更准时。
2: Hi, morning.
1: 一起长大的朋友总在熟悉的声音里碰撞着回忆，那里藏着成长的答案和我们爱过的每一段旋律。经典酿造着时光的琥珀，日子是永远崭新的礼物。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每个阳光出行的早晨，邓煌与你共赴一场声音的约会。成长进步，成为最好的自己。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975 清晨七点，阳光倾城，一起来吧。
3: 嗨，老朋友，欢迎入座。
1: 最好的聊天没有主题，只需频率相同，回音自然清澈。
3: 这世上没有突然登顶的风景，所有抵达都像我们走过的路，一步一步都是我们努力的样子。
1: 和邓子一起慢慢聊，聆听时间，不追赶，不消耗。
3: 现在就打开邓子同学微信视频号，我们慢慢聊。